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哎，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个礼拜呢，英雄出少年要来为大家带来国内国外大小事物，然后呢，提供我的一些观点，我的一些见解，来跟大家这个做一下讨论，做一下互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个上个礼拜，因公出差，所以不方便录音给大家啊。那个，所以这个礼拜呢又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就在5月14号，今天上午10点多啊，这个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的川习会。那这一个川习会总共历时了2小时15分钟。那它的闭门会议是继川普2017年之后首度，2017年之后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然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会面结束之后呢，川普也在习近平主席的陪同之下去访问了北京天坛。好，今天就要讲这个川习会主题，但是我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讲，由于他们是闭门会议，然后有一些资讯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些的讨论，这些的观点，那我更期待的是有很完整的新闻资料出现之后。那但是呢，我觉得就还没讨论那个，还没有就很多部分我们可以先观察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讨论，两国中国跟美国他们的核心议题几个啦。首先当然是国际局势、中东战火、台湾问题，还有经贸以及关税战，这三个议题我相信势必会浮到谈判桌上。而且他们聊了2个多小时，那好了，即便加上翻译啊，这两个人其实能够决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习近平他的致辞文稿里面，我觉得就提到一句很明确的言论是什么，就是希望两国能够避免掉修昔里德陷阱，大国政治，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另外一个国家而崛起的话，必然会走向战争。而这样的修昔里德陷阱，过去多次被谈到是美中中苏一战的可能性。这本书我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完整看过，也有可能这个人家国家主席嘛啊 summary 准备好给他看，也有可能。但是起码他搞得清楚这样的状况，就是要把整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一定要谈，而这个谈非常之重要，如何能够守护住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利益。然后也务必要记得，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他始终是一个

这个商人性格。在这样的商人性格之下呢，我认为绝对有很多很多谈判的空间。好，所以在这几个的讨论，我觉得当然两边一定是非常深度的交锋了。那中东跟伊朗的问题啊，经贸关税的议题啊，这些都是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拿进来这个讨论的内容。那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的就是台湾问题以及我们的军售问题，老共到底强不强硬，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过去我们讨论中方永远是会在台湾议题上面给予压力，而相对的台湾的问题同时也会是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啊。习近平过去的说法，他的碰撞以及冲突的警告，还有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曾经用这个措辞了啊，比较严厉，然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两国中国大陆跟美国 PRC 跟 USA 啊的关系都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倘若处理不好，非常有可能就会导致碰撞甚至是冲突，进而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呼吁美方必须要恪守一中原则 One China Policy。 这个跟过去老共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出入，所以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也没有改变。那对于白宫方面所公布的官方摘要当中，美方 always focus 在经贸合作、商业互惠以及伊朗问题的重大共识之上。那台湾问题在美方的官方 summary 里面目前没有看到，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好，所以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去很务实的看对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对这件事情有提出回应，可是这一些回应呢，能不能有效的去面对问题？我说老实话，今天当全世界都 focus 在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判的方向的时候，你中华民国外交部，你台湾的政权，你期待的东西，可能不若这么容易就能被争取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讨论。好，再者进入讨论到国际地缘政治的时候，对于中东的战火以及伊朗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中东的情势变化对于川普此行来说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当然对于川普来说，他期待的战略目标是希望透过跟北京的会谈谈判能够共同出手，共同遏制这个中东的战火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个非常符合逻辑啊。那这个美方当然的期待叫做能够透过中国大陆长期跟伊朗方面、德黑兰方面的默契，看看有没有机会争取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但是这就是讨论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有共识的话，会这么快就出手吗？对于老共这边的

外交布局，其实在川习会召开之前，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其实就已经先访问北京过了。那当时很多的智库都已经分析，中国既然接受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的访问，那代表说他必须而且也必然会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斡旋有了角色，其实这个也是给予这个美方一个说法，说你谈不到的，你有困难的，你有困境的东西，我有办法。那我相信对于这个美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而且是双边在会变当前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才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机会。那再来讨论到双边的经贸关税问题，其实这个川普习近平一开始就讲的非常明确了，休息里的陷阱就是这一次会谈的整个的重头戏。为什么说重头戏？因为如果这个议题能够处理的话，对于双边关系来说，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那这个能不能在双边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尤其在经贸议题上，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他在开幕致辞当中主动的讲到，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的模范、新的范式？他认为两者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认知啦，也都是会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两国之间到底能不能变成伙伴，而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川普这边怎么表态，他带了一整票的企业团队，超过30个美国 top 30的 CEO， 要注意哦，这边的 CEO 不是 vice CEO， 不是任何的副手，而是实打实的领头人。因为川普当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说了，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不是这个主人的人出来，那包含了我们最熟悉的黄仁勋 Jason， 也在最后一刻上了美国总统川普的飞机。所以这些美方的企业代表到北京，嘴巴上当然说要向中国大陆致敬，同时也向中国大陆表明了我们未来的经贸合作必须要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的农民团体也会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之后获得绝对程度的红利跟利润。好，我会认为啦，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外交的氛围，这个闭门会谈之后，习近平愿意亲自陪着川普前往北京天坛去进行参访，在这个地方是有极度的历史意义啊。1975年美国总统 Grandin Ford， 就是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之后，有超过51年，半个世纪没有美国的现任元首踏入天坛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相信这绝对是给予这个川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态度的表示，那也彼此都有在露那个这个照片合影，透露给媒体，要去展现出他们彼此之间愿意为外交融冰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也非常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会在9月24号的时候正式邀请习近平以及彭丽媛夫妇访问美国。那这些的外交的破冰这些的符号，我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自己的剧本要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这真的确实是要去思考。
那这边报一个小料啊，根据白宫的随

勤人员透露，在参访天坛的时候，他们的美方的特勤局随扈因为携带武器的事情被中国大陆的安检人员拒绝，差点有一点对峙，后来有紧急外交折冲了、才有共识。那美方的媒体所以晚了半个小时才进入了这个天坛。好，那回到我们的整个的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整体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对于台湾来说，我在这个讨论当中，我必须要把台湾的议题加进来，台湾的角色放起来，因为不得不说，没办法，我们会是这一个谈判桌上的砧板上的鱼肉啊。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角色？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在这一次的川习会的高度政治经贸不确定性之下，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呈现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整个新台币的对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是贬值。但是呢，我觉得认为新市场的心理上啊，会针对美两国元首，中国大陆的习近平，美国的川普，在关税壁垒跟高科技的禁令上不会有这么快的实质协议。所以呢，对于台湾的现在的成分科技股来说，还是目前拥有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会不会越来越薄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目前这个根据华府智库 CSIS 国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 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初步评估，2026的这场川习会会是中美在两国大国竞争当中常态化，有可能是为未来双边关系注入稳定性跟可预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川习两个人对于国内来说都是有了交代。为什么？川普其实在伊朗问题上面，大家认为啊，这个支持度很高啊，或者是在战事上是有优势的，可是整体的战事拖沓到如今，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有压力的，这也是事实。那整体的霍布斯海峡因为彼此之间的封锁造成的冲突跟后果，美方现在在参众两院以及未来即将进行的其中选举来说，都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那他必须要表现出他除了在战争上面的表现以外，他还能拿得出其他的这个攻击。而现在川习会如果谈得好，能够透过中国大陆的斡旋之下，压迫着德黑兰，压迫着伊朗方面，尽速的有了共识，有了停战协议之后，对于川普的来说可以说是解放压力。而对老共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阶段在国内的整体的经济严重萎缩之下，包含了对美的关税议题他们采取过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这个所有的交换系统让人民币能够直接结算，这些表现上说老实话有进步，但是不若预期。那整体对内而言，只有加强打贪腐的力道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对于整个习近平政权来说，他的健康问题将会是变成接下来几年大家最关注的议题跟核心。大家也要知道，倘若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出了变化，那会不会对于整个中国政坛来说有无法接应的一个状况。因为开玩笑讲，他们的政治局现在几乎处于半真空的状态，那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很疑惑。但是呢，能够中美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下来谈，然后也确定了9月24号习近平彭丽媛夫妇俩将会到美国去做访问，开启下一轮的高峰会，对于

两者之间绝对绝对的好处。那台湾的问题，这次在美国方面，白宫的官方摘要只字未提台湾，在行前川普就已经讲了台湾问题要交给中国去处理，是代表说台湾已经被抛弃了吗？我不认为。但是相对于的军售议题，7800亿现在已经正式通过了，能不能真正符合美国的军火商甚至美国的政客们的利益的共同期待，我认为这个值得关注。他们当然想要 1.25 兆啊，你喜欢给他 1.5 兆给他5兆他更快乐。可是现在我们国会只通过了7800亿的版本，符不符合美方的期待，或者是符不符合中美双方你勾选的结果，中美当把台湾的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时候，台湾要自己去付这个保护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结账的金额叫做7800亿。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军售？我认为现在中美在今天的蜜月期之后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如果美方又要再拿出来恶心中国大陆的时候，台湾又要准备付下一笔的保护费。而这笔保护费的金额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可预期的绝对不会是非常低的金额。好，以上是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之后再来完整的跟大家报告上个礼拜方伦请假的时候去了哪里，那也期待跟各位的分享。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感谢大家，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

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这个系列的第十二次。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爱情学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那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这集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专辑哈。那但是呢，目前我们先这个卖个关子哈。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集的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OK，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相信也许很多的人结了婚的都叹了一口气，是啊，我真的在人生中很多的婚姻中很多的阶段都感觉到爱情似乎在婚姻中被消磨掉了，被埋葬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可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经营一个所谓的什么爱情了。被埋葬了的爱情，在婚姻里面被埋葬了的爱情，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但是不一定它一定都是被埋葬的啦，有时候只是消磨掉了，需要重新把它点燃起来。好，当我们不希望婚姻成为我们的两个人之间的枷锁哈。好，那怎么样该突破这个困境呢？好，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呢再度有呢这个我们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景老师带领着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个爱情学底下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经营我们的爱情。好，那我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我们历史广播电台谈情说爱节目的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很开心我们今天算是我们这个谈情说爱爱情学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录了12集啦，那今天我们要这一集要谈的就是结婚究竟是爱情的坟墓还是归宿，人为什么要结婚。那我们要谈爱情的最后一个原理，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这个节目讲到爱情五个原理，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原理就爱情的知性化原理。我是台师大师资培学院高中景老师，目前担任财团法人信理基金的执行长。那我个人呢，之前是在学校服务，也担任过两所学校校长，一个是北镇国中校长，一个是台北市大理高中校长。六年前我退休，事实上我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开一门课，就是爱情学。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给我这个机会开设的爱情学。那已经五年过去了，也感谢这五年来也大概每个学期大概有60位同学修我这门课，也算算有300多位同学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今天一样呢，邀请到我两位这个上学期上我爱情学两位同学一起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那第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个刚刚老师说他当过两所学校的校长，那我是他北镇国中校长任内的学生，所以我跟老师非常有缘，来到了师大又考进了卫教系，就发现你也在这里啊，

0: 好，哎，那你在这里啊，欢迎思巧啦，没有错，那是我台北市北正高中，当时我的学生啦，
1: 是，
0: 所以，能够在大师大有相遇哈，真的是非常开心啊，
1: 嗯哼，
0: 好，接下来宝婷。
2: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交系的张宝婷。那我也是之前有修过老师爱情学课程，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获益良多，所以这学期担任老师的助教。那希望跟老师一起继续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那我们在上周呢有跟老师聊到了关于婚姻的承诺啊，还有婚前辅导课程，我们也有去思考要怎么沟通婚后的相处模式。但是在我们过去曾经听到的经验分享里面，好像无论做多少婚前准备，都还是会遇到生活习惯、家庭教养等诸多问题的冲突，而且这份冲突可能更甚于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甚至有不少原本热爱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在生活的磨合中磨掉对彼此的感情了。
1: 嗯，我也想要问老师哦，虽然婚姻的初衷是代表承诺，但会不会到了最后却反而变成彼此的枷锁呢？
0: 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在恋爱婚姻这一个议题上面面临的一个困境。好像承诺都代表了你要限缩你自己，那你限缩就变成枷锁，那这个就回到生命一个课题啊，的自尊跟爱的课题。好像你要放下你自尊才能够去爱人。事实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把这个关系啊把它搞清楚。就是一个真正以自尊，也就一个真正独立人格的人，实际上才有能力去爱人的啦。所以爱人是强者的哲学。所以就从爱情学理想上来讲，实际上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你就透过你去真的在爱情生活，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真的能够落实你对对方的爱，无条件的爱，来证明你真的是一个什么人格独立的人。OK， 所以它是个吊诡，它是个辩证。
1: 嗯，
0: 要不然你空口说我爱你，空口说你爱的能力，那证明给我看啊。
2: 是，
0: 你不能停留在只是讲讲啊。
1: 嗯，
0: 那你就要认真的这样在关系里面去实践。
1: 嗯，
0: 那婚姻生活当然就是从情侣关系进阶到什么夫妻关系，还进入到亲子关系，因为你一定会有下一代。那也许我们这里先退回到夫妻关系来讲好了。那所以他的关系会进阶，所以他变成的人生课题跟他们互动的亲密程度啊，那更是会有别于夫妻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啊。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我们是这样子去看待它的。所以我们讲到说今天呢要来讲的就是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叫做自信化原理了。那这个自信化原理事实上是可能得要在婚姻跟家庭生活里面去落实它才有办法。因为我们讲到说亲密关系的发展都会经历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跟共同创造期。那在进入婚姻之后跟家庭生活之后一样都还会在面临这些历程。
2: 是
0: 所以它好像是螺旋式的一个设计一样。螺旋式设计让生命遇到更不同层次的问题。那照亮你的潜意识。那达到最后的一个自信化。那什么叫自信化？当然是非常复杂啦。所以同学过去在上我课的时候也都会对这个自信化这个名词啊觉得这个很不知道什么意思。
2: 啊、
0: 但这个名词确实是蛮难懂的。它是荣格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 term。那自信化它有两个 term， 一个叫 individualization。有人会把它翻成个体化，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叫 SELF， 那这个 SELF 算是一种叫做真正的我的意思。那有别于另外一个我叫 EGO 啊，那你这两个有都把它翻成我，那说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啊。就是 EGO 这个我们也平常把它翻成自我就是你自己认知、你理解的

0: 对，在面对外面社会，外面这个环境，嗯嗯，那个叫那自我。那我们现在讲的自我是一个大写的 SELF， 就真正的我。哦，到底要怎么翻也在很难翻，
1: 嗯
0: 哦，又是感觉就叫自信，
2: 嗯
0: 哦，就是自信事实上简单讲就是 找到你真正的自己，
1: 嗯，
0: 因为我们平常所执着意味的你自己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说我的头发不代表你啊，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都是外在的，我的学位，我学位是你是学位啊，不是你啊，
2: 嗯，
0: 所以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就是都是外在的，
2: 哦，
0: 都不是你，那你就是你，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就要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荣格讲的自信化，就找到真正的你自己，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2: 嗯，
0: 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平常我们用词可能有很多不同用词，
1: 嗯，
0: 但他所讲的都在指向那个我们要达成的自性化，
1: 嗯
0: 啊，或者是佛教讲的找到那个佛性，每个人都有的佛性，或者道家讲的找到那真正的道，
2: 嗯
0: 啊，也许他在概念上都是指那个意思，都是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一个真正的本质，它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个东西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英雄之旅，你才办法找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2: 嗯，
0: 你怎么往外找那么久终于找到了，但是你还是要得要去找，你不找还是找还是没有
1: 但其实你找的是找那个你自己，不是找一个对象，
0: 当然原来我们过去都以为从爱情要获得什么，我们以为要得到一个白雪公主或一则白马王子，你后来发现这些都会灰灰烟灭的，你再怎么相爱最后还不是要分开，
1: 是
0: 早死晚死你都是要离开的，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你自己，也就经过生命这样一个历程，不管经过谈恋爱的这个恋爱的阶段，情侣阶段，在结了婚之后夫妻，包括有小孩子亲情，通过这些关系你层层的去探索你更内在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那所以爱情起于潜意识，那爱情的发生是一种投射嘛，它就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哦，但是它的实践是在意识，也就透过我们爱情学的陪伴，透过你真正的很真诚的去爱一个人，在爱情里面，在亲情，在这个情感里面，就真的是实践爱一个人，你慢慢懂了这样一个什么叫爱，哎，这懂得什么叫爱，所以爱情要实践也许就是那个爱吧，所以真的懂爱了，所以有人讲到这辈子是来学习爱的，哎，讲这句话好像云淡风轻，可是真的也真的是这样子呢，哦，这辈子是在学习爱，这辈子是在实践爱，
2: 嗯
0: 哦，就是这样，而这个就是儒家讲的无欲人诗人志也，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也就你真的懂得去爱人，
2: 嗯哼，
0: 那就实践了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课题，生命课题，
2: 嗯哼，
0: 那跟另外一个什么这个来这世界上就是要功成名就，那些都会灰飞烟灭的，
2: 嗯，
0: 那些都是社会上一起合力完成，你一个人是不能完成的，那一些成成败败都是要很多人配合的，
2: 嗯，
0: 但爱情这块当然也要别人，但是干这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你这样走这条路的人，你不需要走错跟所有的人，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所以我们才一直讲爱情啊，是你爱情是发生在潜意识，爱情不是要找一个完整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不完整的，
2: 嗯哼，
0: 但是呢有一个不完整的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让你发现更完整的自我，那个完整自我就是自信化，就找到更完整的我，找到那个真正的我，这个叫自信化，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探讨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爱情的发生是来自于你爱上你的影子人格，那最后也是照亮你的影子人格，也就是那影子那个就是你自己啊，
2: 嗯，
0: 你看嘛，往外去找，
2: 嗯，
0: 那个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你自己啊，所以你要长出那个部分出来，

0: 对方也只是一个镜子而已、
1: 嗯、哼，
0: 你不要想让对方成为另外一个你自己、
1: 嗯、
0: 那恢复你的完整性、
1: 嗯哼
0: 嗯、
1: 听完了老师这一段话、哦、虽然可能听到有一点悬，不过呢，这好像真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真爱的理想状态、哦、也就是说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培养出真实的自信，而不是把对方当作填满空虚的心灵的一种慰藉、哦、这让我想到一首甜蜜的待十年前的歌、哦、它是由卓文萱跟、已故的才子歌手黄宏生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呢，当年可是红遍大街小巷，那婢女呢，班队必备拱唱。好，这首《爱的主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真的很甜蜜耶，感觉唱出了一对情侣坠入爱情时最浪漫美好的模样。
1: 对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二集系列爱情学节目的完结篇大结局嘛，所以我跟张宝婷刻意选了

0: 这个首男女对唱的歌呢，哦，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集的歌啊，哦。那这个歌词呢，比如说像是天上亿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这就可以呼应到我们这个老师常说的，我们爱情呢，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啊，是一种巧合，是有意义的巧合啊，哦。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说我傻的可以，还不是因为你。就像是两人他们穿越了前面种种的挑战，看见投射，放下投射，练习沟通，最后整合自我，才能和彼此建立真正深厚的承诺，最后只愿停留在一个人身旁，哦。
1: 好，所以我喜欢这首歌啊，我也头一次听到了，哦，那非常浪漫，也充满了愿景，哦，那里面讲到事实上幸福的主旋律就是爱的主旋律，所以这一首在表达了，这个我们彼此真的是相爱的，哦，那这个我们这一集是在讲到这个单元是在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到底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还是他的归宿，就爱情线，啊，当然就是归宿咯，因为你一定要落在婚姻家庭生活去实践嘛，哦，那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反思，我为什么要提出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议题。台湾离婚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名了，
0: 嗯哼，
1: 那我想我们不是说结婚不能离婚啊，但结婚总不是为了离婚吧，
0: 是，
1: 那我觉得台湾离婚率这么高还有一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每个人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要婚姻，
0: 嗯，
1: 可是你问他到底你要从婚姻得到什么，他又讲不出来，他总结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何不有一门课在你进入婚姻时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
0: 嗯，
1: 避免结了婚之后再来离婚，
0: 嗯，
1: 也许可以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离婚成本吧，
0: 是，
1: 更重要的是减少很多人在这里跌跌撞撞所受的伤，包括对爱情从此什么失望，台湾现在就弥漫对爱情根本不想相信，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什么婚姻，这才是我们感到害怕的，
0: 嗯，
1: 那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就不相信爱，更大的危机你知道吗，这整个台湾的氛围会能量会很低啊，
0: 嗯哼，
1: 因为肯定爱，肯定这个爱情，它是一个能量200，是个基本功啊，
2: 嗯，
1: 对人性有基本信任是200啊，勇敢选择正向能量，那提到300才有办法怎样真的有能力去爱的，所以这条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我们这门课不是什么保守派什么激进派，我们是在反思过去传统的婚姻在目前恐怕不适合的，因为过去人为什么要结婚，是过去结婚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为了生存，过去结婚是为了成全社会，因为社会要繁殖下去，那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理由了，
0: 嗯，
1: 那现在结婚的理由我认为应该是为了实现彼此的爱，
0: 嗯，
1: 因为爱情是需要透过婚姻跟家庭的试炼，所以这才是他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哦，就这一趟英雄之旅啊，是你不能跳过去的，也就每个人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长出那个你隐藏的自己，
0: 嗯，
1: 哦，那所以这个是爱情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自信化的原理啦，哦，那当然这个原理事实上也是在探讨最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爱，哦，那这是我们12集里面，算是一个完结篇啦，哦，那这个生化学大师啊，坎伯啊，哦，那讲到说每个人都要展开他的英雄之旅，那其实上每个人的英雄之旅在我们这么芸芸众生里面能够去外太空拯救人类的，能够去屠龙的还真的是少数，
0: 嗯，
1: 但是坎伯还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种英雄之旅是每个人的生命课题，就是爱情，
0: 嗯，
1: 这是一种内心之旅，哦，那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哦，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就勇敢，去爱人，勇敢去进入婚姻跟家庭，那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课题，好，那，
2: 好，我听完老师这样讲之后我突然想

0: 到老师之前有提过说你要出的书的书名就叫做爱情要获得什么，那我觉得走到第十二集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爱情就是要获得自信化的自己的感觉、那也谢谢老师给予我们的建议。不过听完这十二集的内容，观众跟我们学生们应该有很多体悟，也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几个就是老师在爱情学课程上有收集了真实的大学生们对于爱情的疑惑、如果就是观众们也对这些问题有共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老师的回应吧。好，那第一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收集的最多人有疑惑的、最想问老师的一个大哉问、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在面临分手失恋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到底我是喜欢还是爱，他想要知道喜欢跟爱的差别是什么，还有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好，那我们讲到说爱情的主体应该是爱嘛，
0: 是、
1: 那所以什么是爱，要去给爱做一个定义真的是很难，或者根本讲它不应该有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它是一个生命的定义，那生命定义就是 没办法定义、就是我们、这个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宇宙真理是不能下定义的，你一定义那就会一张就一遮、所以怎么办呢、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了解它，我们才有办法去学习它，所以这个是就掉落一个两难，我把它给它一个定义是不应该的，会死掉，可是不给一个方向嘛，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努力、所以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只好勉强、用三气法也就告诉你什么不是，或什么离这个真正的爱有一段距离， 那慢慢逼近所谓的真爱，因为确实爱这个 term 在每个人讲起来，你要他讲为爱做一个定义还真有一点他不知道怎么讲，但他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是非常困惑的。我的一个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叫这个曾昭旭、实际上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爱情的困惑我都是听他的演讲、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那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讲到底什么是爱、他就讲到说、事实上确实爱情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会讲奇异，也就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给他一个定义，只能够用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大学生常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喜欢跟爱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到底叫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喜欢是一个单方面的，爱是一个双方面的，那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爱，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什么意思，就我今天喜欢你，喜欢就是我是主体，你是被我喜欢的客体、你一个你的外表吸引我，我喜欢，或你一个特质、或者一个条件我喜欢，那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只是被我喜欢的对象、照理说我是不需要去问你喜不喜欢我，因为我看到你就舒服就好了、对对、但是我们往往是会搞不清楚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就第一时间就讲什么，就讲我爱你，事实上这时候 你跟他关系是还没到爱的关系，你只是喜欢，可是你就用爱的这样个 term、这个反而 不 OK、因为本来喜欢是可以很自在的喜欢，我不可以不用你管，不用管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喜欢你就好OK， 那了解吗、那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不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到的分手，你有时候他当初一开始是喜欢你，可能发现他不太喜欢你了，那本来喜欢这个情绪就会对变来变去的，那搞不好有一个特质是比你更好的，那就喜欢别人了，你也不能讲他错啊，是这个条件吸引我的嘛，对不对，你没有对没有错啊、对不对，那 你说你之前因为这个特质喜欢我，那现在我这个特质已经有人比我更好，你就喜欢别人 也合理啊，
0: 正常的，
1: 可是你这样不伤了我吗
0: 因为你前面说了爱，
1: 对，所以我想说当你只是喜欢你千万别用爱，你会伤人家，因为为什么你会难过也会欠意嘛，代表你知道爱

0: 要我负责的。
1: 嗯，
0: 你那爱是希望对方因为你的参与，他生命更好，
2: 共同成长。
0: 对，你不希望因为这样子伤人家吧？
2: 是。

0: 父母不会说因为 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我才爱你，你应该考上哪个学校我才爱你，我想没有父母这样子讲，但也有父母会这样讲、啊、那个叫做不合格的父母、哦、那个爱已经不是爱，那变质的、哦、那个不在我们责任，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是这样子的，就孩子是他对爱孩子是无条件的，你长得再怎么丑全世人都不喜欢我一样爱你，那这个父母就无条件的爱。同样的我们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爱也是一样啊，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生命的一个巧遇、哦、当然一般人这个巧遇就是投射彼此的隐性人格、
1: 嗯、哼
0: 投射在对方，而这时候就会所谓的 touch 到、哦、就会撞到彼此的这个生命，想要去开花彼此，想要去走爱的路，互相开花彼此的生命。所以如果是真正 touch 到彼此的生命，应该是会很确要，你生命被打开了，当然很确要啊、嗯，那如果你不是，你只是单方面喜欢人家，其实那种爱 是忐忑不安的，或者你被喜欢的人你会忐忑不安，搞了半天你只爱我漂亮，那哪一天 我人老总会租房啊，或一定有人比我漂亮， 那你就不爱我咯，所以爱的人也忐忑不安，不爱被爱的人也忐忑不安，那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1: 嗯、
0: 所以真正爱就是无条件嘛。所以如果要去讲你为什么爱我，正确答案是我真的讲不出来，因为我就爱你，不是你的条件，而你这个人，也就是你的灵魂。正确讲话这样，那你就会觉得那就放心了，因为那是永恒不变的。就我那个真正我是不会变的，
1: 嗯、
0: 那我也反而比较放心一点。如果你爱我是某一个条件，我真难话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着、哦、我还有点姿色，忧是什么？搞了半天，你是爱我这个条件。正确讲法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所以从喜欢到爱大部分是从喜欢到爱，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喜欢一个人，不很多爱情是从喜欢来的，但是你要再认真知道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喜欢他你才会接近他，对不对？这 OK 的啊，
2: 是
0: 人之常情啊，那但是 你只有只是喜欢还不构成爱，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之后，在某个 moment 你终于这样 touch 到了，
1: 嗯哼，
0: 你愿意去探验对这个人的生命你更好奇，这才可能会进入爱的关系，否则都在玩爱情游戏，也就是你会开始玩那一些人家认为爱情要走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是什么，可是你内心根本不踏实，因为你没有想要探索他生命，
1: 嗯哼，
0: 你只是想标榜，你看我带这个妹这么漂亮，我带这个那么蠢，但一点踏实感都没有，你因为你可以欺骗所有，你不能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因为你内心很清楚它只是一个课题，
1: 嗯哼，
0: 你们生命是没办法互动的，
1: 嗯哼，
0: OK
2: 好哇，那我觉得从老师刚刚跟我们这样解释好像可以回答到第二个问题了耶、欸、对，第二个问题呢是也很多人想问的，是学生会想问老师说一段感情好的感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一个好的感情就比较逼近爱的，那就是彼此 touch 到内在这个生命、
1: 嗯、
0: 也就是你生命被打开的，
2: 是
0: 你突然对方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你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陌生中分开太久了，那被打开的生命里面很想怎样去探索它，所以那个是很愉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你要小心，这里还不是真爱，它只是开启爱的可能，也就是浪漫爱，它只是打开你愿意去跟对方走爱情的路，那就要进入什么，你可能要面临冲突期，然后接下来才收回投射才能够进入什么整合期，那整合期才真正是谈恋爱，在生活在这个交往过程中真正认识他的个性价值观生命盲点，那是不是都能够彼此沟通，彼此能够继续做这种生命的互相开花、
2: 嗯、
0: 如果发现困难，那就是上一回我们讲的分手，就是遗憾还诸天地，就退回什么
2: 朋友
0: 、嗯、可是你还是继续爱他，因为爱就是善意啊，你希望对方更好啊、
1: 嗯、哼，
0: 所以这时候分手是最好的、啊、已经卡住了动不下去了，
1: 嗯哼，
0: 哦对，所以说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彼此真的有一点什么生命的 touch， 那也知道爱情的设计原理，能够落实在这个我们讲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整合起

0: 承诺期降下去。哦、那当然呢、啊、就是说那如果老师我本身一开始跟他并没有touch到、
1: 嗯、
0: 可是我真的也是被他某个条件吸引、嗯、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去爱一个人的、欸、对不对、嗯、所以一开始是因为他某个条件吸引 也可以啊，但是 你要只要告诉你这牌不是爱，那你们在相处一定要怎样，你从对方先从因为对方有没有特质吸引你，然后怎样，然后发现到哎、欸，你真的爱上对方了，那就可以真的往爱情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一直都真的迟迟没有，那你也不要骗你自己了，那就没办法。
2: 要诚实。
0: 哎，但是你彼此只要用心哈，我看到有很多情侣，他们一开始只是一个朋友关系，朋友当然一定是喜欢他嘛，要不然怎么当朋友？
1: 嗯哼。
0: 对不对？日久生情嘛，哎，一定是在 moment 你觉得 touch 到了，有可能，就对方一个非常不经意的善意 touch 到，你会被 touch。哦，当然，如果你生命已经是不敢信任人，也就是受伤太重了，封闭的生命，那恐怕就很难 touch 到。所以这个也是你的课题了。因为刚才讲说，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是不敢相信爱情了。这个连政府都不太能相信了，你还相信？就变成很多台湾现在正负面能量就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也叫重新开启大家对爱情的信心以及对人性的信心、
1: 嗯
0: 哦、
1: 所以兄弟们那个学到了吗？以后如果你们有一个女生问你说你到底爱我哪里，你千万不要送死的回答说我爱你的外表，我爱你的美丽，我爱你的身材之类等等条件，你要说我爱你的灵魂、
0: 欸、不过我修正一下、哦、因为在目前、哦、大家普遍对爱情解是不了解的，你这样讲他会敲你的，即使你在讲说我爱你、欸、我觉得你那一个特质真的我蛮喜欢的、
1: 嗯哼
0: 哦、但是那个、
1: 要受欣赏，
0: 但是你要跟他讲说那个只是个敲门砖而已，就只是爱你的事，爱你这个人，哇，这样会更真实一点，
1: 真的，
0: 因为你不能忽略，大部分哪有可能不是这样子啊？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我们同学们带来的最后一题啊，这个就是老师，你认为说两性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好，我想舒适就是彼此在一起是会很自在，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不自在？就是因为你本身的动机是匮乏的，你是求爱的，
1: 嗯，
0: 你一求爱就完了，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患得患失，你就会想要避免对方离开你，你想要绑住对方，
1: 嗯哼，
0: 啊，那个就是麻烦的，那就是一点自在都没有。所以如果一开始能够是非常的态度非常正确，也就是说。你真的了解什么是爱，
1: 嗯
0: 哼，就爱的本质是自由主动无私，也就是说你不要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你爱你不用欺，那你法律没有规定，你也不要被规定我一定要爱你，
1: 嗯哼，
0: 那是很自由的。那你刚刚可能会问我，老师，人需要去爱一个人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因为愿不要不要爱你是你的自由意志嘛，
2: 是，
0: 但是我在问你，你会问这个问题代表什么？
2: 你想要去爱，
0: 你想要去爱人，他是很吊诡的哦。就你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代表怎样？你想爱人
1: 哦，
0: 所以爱人就变成一个不用去讨论的命题了。
2: 你
0: 他的困难点在什么？我要怎么去爱人？人的困境是在这里。今天哪个人睡觉起来没有杀人放火不爽的？没有。我们对某一个人有爱意，可是他怎么表达，能够获得对方？能够跟对方沟通、
1: 嗯哼，
0: 所以爱不到是最大的不自由，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我想爱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爱，那是最大的不自由。
1: 嗯、
0: 所以去实现爱还的是什么？最大的自由。
1: 嗯、哼，
0: 你看吧，很吊诡哈、哦。
1: 确实，
0: 那基本第一个本质就是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随时不要爱他的。嗯、但是我又希望怎样？我又希望爱他。好，那你就怎样？你要主动，你不要等，你就主动的，你就主动对他好。这个好也不是刻意的，这个好是无条件的、
1: 嗯。
0: 而且刚才讲到的，不是因为你漂亮，你什么条件都不是，
1: 嗯哼，
0: 只是我愿意对你好。既然这样，当对方还没有回应如你预期的太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很洒脱，你不应该要求

0: 对方。
1: 嗯哼，
0: 因为这是你怎么自由、主动、无私的，所以返回来证明你真的是无私的爱他，不管对方有没有怎么做出你期待的回应。所以我们对爱情是永恒的期待，但对结果是永不期待。
2: 又是一个
0: 吊诡，就是说爱情需要一点智慧，因为他实践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原理。那个原理都是逼近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吗？他就不断一直要你辩证，辩证到你真的变成你的生命真的是无条件去爱对方，那就很自在了。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说什么样是最自在，就是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是最自在的。好，那有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步。因为毕竟彼此都已经经过生命的这样的成长。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会有这个观点，会有这种感受，他是整个成长过程怎样堆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的课题了。所以我们才去学习爱的沟通能力。你刚才才会讲萨提尔的一致性沟通。才会讲到这些。这个就是什么，又回到现象界来看待这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经过这么历程，过去成长过一定有很多受伤，那些受伤又是他孩童，他根本无法去认知，可是就已经怎样，已经埋在那里很多的所谓 settle， 很多情绪阴影。那这一些就是爱情要去帮忙照亮的部分，也就彼此互相怎样照亮彼此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荣格讲说对方，你从爱情获得什么？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只有完成自信化，也就完成你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理解自己都是意识的自己。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你会以为什么都是你做决定，不是，都是潜意识做决定。最简单的，我们每天呼吸也不是你决定的，那自律神经决定的。我们很多行为是本能的，本能也不是你决定的，那是集体潜意识的，就本能就是集体潜意识。所以愿意去爱人也是集体潜意识啊，也就你的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还以为是你决定，不是，他就帮你做决定了。所以真正爱上一个人也是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只是事后用你的大脑怎样去加以解释啊，因为他什么，那个因为都不用解释了，那是人的大脑习惯要给人家解释，事实上都不是。所以我们爱情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用你的意识去照亮这些什么
2: 潜意识，
0: 而当你照亮的时候，你就不再投射了。你知道，投射原理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内心有匮乏才会投射嘛。可是等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再投射了，你的生命就什么
2: 完整，
0: 就完整了。
1: 嗯哼，
0: 到时候也大概生命就尽了。就谢谢收看了，也就是你这一世已经完成了任务的，那就继续下世吧。那阁下是，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爱的任务，你已经懂爱了，听说啊，你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地球是在给还没有学完爱的人学的，
1: 是
0: 已经学完了，请你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是叫天堂还是叫什么佛国？我不知道。那就你是什么信仰，你就用哪一个，凭力自己去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2: 是。
0: 好，我想今天的节目也都快到了，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12周的爱情写的系列节目，我们是希望能够尝试在国内推动一个爱情写的活动。那我个人认为目前面对国内的少子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里面造成原因非常错综复杂，有经济的因素，上一次石桥讲的，你养不起孩子怎么生孩子呢，那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
1: 是
0: 但是我讲说少子化的原因里面，根据我们的分析里面，事实上国内的我们的年轻时代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生孩子，而是因为第一个经济因素，
1: 是
0: 第二因素是什么？第二因素是因为怎样，我没有对象，谁跟我生孩子，总是要结婚嘛，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因为我找不到对象啊。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写是试图帮忙年轻人找到这个痛点来解决，我怎么帮你忙能够大家一起来探讨爱情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那这个等到你厘清之后，你的频率自然就会升高，你就会吸引跟你这样频率的人，他的道理设计就是这样子。 哦、那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心理学基金会这边我们来推广这个爱情学那。

0: 然后也推广这些活动，把这样一个爱情的原理把它解开来，好，已有原理我们就有相对有一些能力可以学习，哦，那我想他就像学习任何的课题一样啊，都是要不断的练习，
1: 嗯，
0: 哦，那甚至要刻意练习，
1: 嗯，
0: 哦，那我们未来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1: 嗯，
0: 这个完成这个生命的进化，哦
1: 嗯，
0: 所以不要害怕去爱，成功了你得到幸福，失败你得到什么
2: 智慧。
0: 不过一般人先得到什么
1: 智慧、
0: 啊，所以不要怀疑爱，爱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价值。
1: 嗯，
0: 好，
1: 在最后我要分享一下，我非常感谢高老师那邀请我一起来直播这一系列的爱情学节目，哦
0: 嗯，
1: 那我觉得每一次都跟高老师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回去我都觉得我们不是有谈过那个能量吗，
0: 嗯，
1: 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能量都很高，欸，
2: 我也是
1: 我都感觉这个正能量补充的相当的好，哦
0: 嗯，
1: 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自从修完你的爱情学，然后再来后来有幸老师邀请我跟你一起来制作这些爱情学节目，嗯，我觉得帮忙你有一个职业病，
0: 嗯，
1: 什么职业病呢？
0: 对，
1: 我觉得我以后找女朋友可能要找至少有修过你爱情学。
0: 好，这个我在我课堂上有发现有些同学跟我反映说，哎呀他男朋友没有修到这门课，
1: 嗯，
0: 确实我也是察觉到这是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 你在这边有一起成长，对爱情有很多的探讨，可是另外一边没有，那没有怎么办呢？是我才想说我得要整这个
2: 出个
0: 这个这哎，欸，对，出个书，
1: 出个书，
0: 因为这门课一个学期就顶多这么几个人可以修得到，
1: 对 啊
0: 所以我们希望出书，然后也制作一些像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未来我们可能还有粉丝页，Instagram，我们希望能够善用这些自媒体啊，
1: 是
0: 希望来引发更多大家能够来关注这个议题。非常好，感谢思巧给我这样一个回应，这也代表说这样一个我如果说这个我们这样亲自透谈话之后能够你能有感受，代表这也是你内在的深情大愿嘛，
1: 嗯，
0: 如果我讲的东西不是你内心，你怎么有共鸣呢？
1: 是
0: 就代表这是普世共同的东西嘛，只是我们没有人把它讲出来而已嘛，
1: 嗯，
0: 那这个讲出来不是我厉害，而是我个人也曾经痛点过，那我希望能够怎样把它搞清楚，那我们开这门课也是希望在课堂上跟我的同学这样互动，
1: 嗯，
0: 也能够让道理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显化出来，
1: 嗯，
0: 也就把内隐知识变成外显知识，把它写出来，
1: 嗯，
0: 把它做广播，如果不写那就跟棺材一起进去了，
1: 是
0: 太可惜了，
2: 可惜了，
0: 嗯，OK 来宝婷呢，
2: 我也是其实在这个录十二集的过程中，从上课我就已经觉得学到很多，然后录完十二集每一次实际跟老师在聊到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出更多更多更引发共鸣的，就像今天这一集也是，
1: 嗯，
2: 而且我觉得确实我有落实在我的那个，
0: 嗯，
2: 感情生活之
1: 中，
2: 对对对，我也在努力实践，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1: 嗯，
2: 不然
1: 知行合一，
2: 对，没错，而且也是真的频率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需要做这件事情。
0: OK， 好，各位，爱情是一种高度的心灵活动，它是一生，它是灵性最后的奥秘，
1: 嗯，
0: 它是一生最浪漫的什么
1: 修炼？
0: 修炼。好，哦，那这是我们爱情写的 slogan。好，哦
1: 嗯，
0: 那我们这十二集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好，嗯
1: 哦，好，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那在听完这十二集当之后呢，还想要继续 follow 我们，或者是想要 follow 老师耳后出的新书，
0: 嗯，
1: 那欢迎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0: 哎，是
1: 高松井爱情学，
0: 哎，对
1: ，follow 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0: 对，我们未来还是有会有粉丝页，哦，那希望邀请大家也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不错，你要推广，
1: 嗯，
0: 哦，转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听，
1: 嗯，
0: 我们希望带动台湾的这样爱的正能量，能够因为我们的投入，因为你的这个支持，然后能够很快速的传播，好不好，
1: 嗯，
0: 好，那再次感谢各位，来我们一起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十二周来的收听，谢谢各位，
1: 好，
2: 谢
1: 谢各位，
0: 好，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柯老师跟他的两位学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节目，有关于在婚姻中如何来经营爱情，如何呢在爱情中在婚姻中找到更多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有感触，婚姻中呢往往有许多互动的细节，互动的这个柴米油盐了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所未曾遇到过的。比如说结婚之后可能这个就有这个与对方的家庭的家庭成员互动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如果有了孩子之后呢更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当呢这个自己双方的家人年长了生病了或者甚至特别是父母了生病了，还有照顾的问题那另外当然还有双方的这个工作发展的这样的问题，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磨合两个人，都再再的考验着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两个人究竟如何希望能够为对方付出，还有对自己在婚姻中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这个婚姻下承诺。好，我想呢这个婚姻中有许多的互动跟细节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能够与对方携手，能够有机会呢与对方共同经营一个婚姻或家庭，你成为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然后常常应该也是这样讲对方也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啊，那个重要性也许虽然叫做之一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在两个人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应该不是之一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呢跟你一起经营了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然后你们有小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透过你跟对方的良性的互动，你成就了更好的他，你给了他，他给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很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你为了他或他为了你做了某一个程度的牺牲，为了成就自己或成就对方我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也是非常这个奇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婚姻中即便是吵吵闹闹，但是啊两个人承诺在一起的这个承诺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吵架当中或许也可以一遍一遍的拿来再复习不过吵架总是不好的啦感情呢会越吵越薄，千万不要以为吵架这个是这个爱情中的一个叫做这个刺激吗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子想吵架总是不好的因为总是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某一种程度的伤痕，所以感情只有越吵越薄，不会越吵越好所以还是不要太常吵或者吵的时候不要太有火气那真的是要珍惜这样的难得的缘分能够与对方携手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那个你觉得跟他这样的经营婚姻彼此付出是会带来改变的，会对方是会感觉得到你的爱的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爱的这样的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婚姻真的就非常值得了 OK 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结尾这在我们整个的爱情学的系列高老师跟他两个学生跟我们细细的

细数了爱情从刚开始的这种青涩疑虑，然后呢还有呢在爱情中所考虑的几个重要的事项包括像这个性的问题，或者是骑驴找马的问题，然后呢爱情要不要继续的分手的问题，然后爱情要不要进入下个阶段婚姻的问题，然后对于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一个疑虑的问题我想这一系列我相信对各位听众朋友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想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呢就先在这一集就告了一个尾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对我们的支持，未来我们会继续制作非常棒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谈情说爱。好，那下个礼拜的节目也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女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

0: 教习。
1: 对，好、哦，一个教习也是一个啊理论，
0: 嗯，
1: 啊、哦，一个想法，
0: 嗯，
1: 哦，嘿，啊，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唔是足高深的学问，
0: 嗯，
1: 哦，拢是对生活中体出来的智慧，
0: 嗯，
1: 哦、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哎，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赶快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
1: 对，
0: 人性都一样哈、嗯，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欸、哪里说得通、
1: 嗯、
0: 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呵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
1: 嗯、
0: 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嗯，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哈，嘿，过去的船，
0: 嗯，
1: 哈、哦，嘿，是有帆的，
0: 嗯，
1: 哈、
0: 嗯嗯，
1: 对，哈，啊，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
0: 洋，哦，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好、哦，所以就是讲，哎、欸，那是无风的时阵，
0: 嗯，
1: 哈、哦，迄、那个帆哈。哦咱得加啊，该收起来，
0: 嗯，
1: 好、哦，啊，今麦来讲，
0: 有风了，
1: 嘿、欸，有风来呀、啊，
0: 赶快扬帆，
1: 对，列帆得加
0: 打开，
1: 嘿、啊，好、哦，所以迄、那个帆船是安怎的爱帆，因为就是要借迄个风，借、
0: 嗯、
1: 迄个风的力嘛，
0: 哈、嗯，
1: 对，啊，先来讲一时风，唔是一阵风，哈、哦，对，那一阵风哈、哦，时间上短哈，你。干那要滴
0: 啊！哎，揪
1: 迄个，揪迄个旁边个踢开啊！甲要收的时，迄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好、哦，所以迄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即几工啊是即个季节、
0: 嗯，
1: 是吹什么款的风、
0: 嗯、啊？
1: 所以咱就是叫即个时阵的风。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旁、嗯、还是要收旁？
0: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哦，跟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哦，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哈，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
1: 嗯
0: 哦、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嗯欸、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哦、整个礼拜都是西风、
1: 嗯、
0: 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哦、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
1: 嗯、
0: 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嘿，对，好、哦，对，啊，所以咱那是迄个旁，哈、哦，踢开会当借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
0: 嗯，
1: 啊，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哎，你的旁收起来了，哇，即只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啊，安尼拢伫遐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嗯、普通哈。都、就是爱用过的，
0: 啊、嗯嗯嗯、
1: 对，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哈，啊，古早亲像啊，罗马时代、
0: 嗯、
1: 哦，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
0: 好、嗯嗯嗯，
1: 啊，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下，船的下底，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哈，所以因就底下是，
0: 嗯，
1: 各船，
0: 对对对，
1: 哈、哦。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0: 人力了。
1: 嘿，对，得爱各
0: 哈，人工
1: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
0: 对，
1: 啊，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0: 唔知当时太高，
1: 对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爱真久。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啊？用什么款的办法

0: 来对应、
1: 哦
0: 嗯、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互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对，所以诶，即马是什么款的世面，
1: 嗯，
0: 什么款的办事，咱得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嗯什么样的环境、哦欸、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嗯、
0: 对、哦、
1: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哦
0: 嗯、
1: 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欸、但当然如果、欸、对应到华语啦、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嗯哦、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哦、我就是看板谁变跨
0: 变跨
1: 风来了我就走、嗯、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没风这个我们没法度控制
1: 嗯
0: 不过旁是在我们的船顶、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欸、我当时要踢旁、
1: 嗯嗯
0: 啊、我是当时要把旁踢到上开、
1: 嗯、
0: 还是我踢一束子就好、
1: 嗯、
0: 还是我要把旁收起来、
1: 欸、
0: 这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决定、哦、所以
1: 对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对，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嗯、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嗯、多少、嗯、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
0: 嗯
1: 哦、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当然也是中性的哈有好的也是有坏的所以我们若是、欸、如果好的方面我们说、哦、我们可以把握那个时机
1: 嗯、
0: 哦嘿，即马现得啊，迄、那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
1: 嗯！
0: 你只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哦、尼当然得
1: 会了解，
0: 嘿，了解，哈、哦，对啊，所以你得爱看，哎、欸，好、哦，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情形，
1: 嗯，
0: 咱得爱去做。啊，行在头前
1: 啊，
0: 安尼你才当赚到钱
1: 啊！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啊、也死的比较快了。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0: 对，好、哦、啊，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啊，那是一个人啊，伊足够
1: 嫩胖。
0: 哎，对，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安、哦、尼、嗯、就是讲哎嘿。哎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
1: 嗯，
0: 哎，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哦，嘿。
1: 好，不过一时风生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
0: 嗯。
1: 啊，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嗯、啊，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铁牌嘛无双雕命，
1: 铁牌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1: 哈、哦，
0: 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双雕命。
0: 是，
1: 嗯，啊、好。这是以前啊齁当然现在还是啦齁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0: 古早到现在齁人都不是铁打的除了是那个
1: 机器人对，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
0: 嗯，好，
1: 所以这边讲人呐、啊，哈，
0: 对，
1: 就算是铁打的，马不相雕命，也不会有两条命。
0: 对，
1: 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0: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拿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不是铁牌，
1: 嗯，
0: 啊，人嘛拢无双雕命，啊，无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话？
1: 这句话讲废话，
0: 对，

0: 安尼即句是毋是废话安尼吼？对，吼，当然即句话嘛是古早人诶智慧吼，所以一定毋是废话哦。好，所以即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吼，可能有诶人真怕拼趁钱，好，伊诶啊日时吼，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哇，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打拼，毋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吼，所以你个身体毋是体胖，所以你安尼打拼，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你个身体就打歹去。
1: 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就是工作可以做。
0: 对，
1: 但是不要过劳，
0: 对，
1: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0: 是，
1: 对，这也很重要，
0: 真要紧，对，所以就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劝人唔好工作过多，佮另外就是讲，有诶生理人哈，伊想讲伊要少年，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对，所以当日唔是。啉酒就是
1: 食饭
0: 吼，啊是食好料，嘛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袂堪
1: 进 ，OK，
0: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你的身体唔是体胖的，吼，所以你袂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吼，你的饭甲酒甲你的啉食吼，都爱。爱较节嘞，爱有节制。
1: 对，要节制，对，这很重要。
0: 是，
1: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0: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1: 年轻的肝。对，新鲜的肝。好，但是还是要留点本啊。对，
0: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算嘛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1: 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0: 所以
1: 都是要
0: 注意。
1: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0: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1: 对，无相条命
0: ，
1: 没了就没了哈。
0: 对，
1: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0: 是，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0: 一时风，西一时旁。
1: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就是直接讲，就是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好。
0: 好，来体派。嘛无相刁命，
1: 体派嘛无相刁命啊！体是铁打的啦，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不要把自己消耗得太厉害，
0: 对呀。
1: 这个是今仔阿嬷的俗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幸福、平安、健康、如意、圆满。希望你每天都过着幸福、平安的日子。在我们的《爱的生活家》节目呢，今天要进行的系列呢，是谈谈领导力。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我自己每次在节目当中都觉得有好大的收获哦，而且每次我们会针对一个主题来探讨、来分享，而且不光只是谈到如何执行啊，而且有谈到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的实务的经验，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范例哦。所以梁慧真的觉得这个系列呢，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系列。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

分享。那么今天要进行哪一个内容呢？今天要谈谈领导力当中的凝聚力。凝聚力，我们常说哇，这个团队好有凝聚的能力哦，这凝聚力超强的哦。所以其实一个好的团队呢，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团队战力积极正面的表征，是代表团队战力必须满足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心中共同的梦想，同时也敢于突破与解开，如果有错误而纠正，进而创造美好的憧憬，而且必须去落实的去完成它。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战力，也就是关于团队的凝聚力的话题。怎么样打造共同的成就感呢？团队要怎么样能够布局，让团队的状况都能够到位呢？今天我们要和陈金云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要谈到这个凝聚力，就是这个团队的战力。这个战力呢，跟这个凝聚力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是第一次谈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今天特别的把它单独的挑出来，特别来谈，就表示这个凝聚力跟团队战力是很重要的，领导人是需要重视的。那请问一下，凝聚力是什么？团队战力又是什么？
1: 好，我觉得一个团体或是团队是否能够战必胜、攻必克，关键在于其凝聚力。团结一心才能够无往而不利，而凝聚力的决定因素又在于团队的领导者。领导者应具备的果断、坦诚、关怀跟弹性，而且领导者必须实真实并以身作则，能够给予那些忠诚跟你一起共事的这个同事能够无微不至而且能够理解的关怀。领导者的强也代表你的领导能力强，员工才能够乐意的效力，工作才能够有热情和动力。但是要如何提升领导力呢？你要去对于一个领导者，你第一个要去证明是共同的愿景，那每个成员都认同这个整个你的机构或者你的这个企业里面，你的愿景是不是大家都一致的？所以我之前有特别提过，我在一个机构里面，那个领导者就不断每次的聚集，重复。就讲愿景，那无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对焦这个愿景是不是始终如一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领导者要能够提升这个

0: 个领导力或者所谓的凝聚力，更重要的要激发成为期望的人。什么叫做激发能够成为期望的人？就是你自己，当然你做一个领导者，你要去激发他，他能够达到有一天经过他的努力跟你的陪伴跟你的指导或跟你的教练，能够达到成为你所期望的人，而且这个期望也是他所期望的，共同的期望。哦，那对于一个你要一个领导者，你要成要凝聚这个凝聚力，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倾听。对一个领导者最难的是倾听啊，
1: 是
0: 你不用讲的，下一句我知道了，
1: 嗯，
0: 人家根本没讲完你就打断了，你就不用讲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根本没有设身处地他要表达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哦，再来就明确目标任务导向。哎，这个我们好像不管谈到什么都一定会谈到目标任务导向很清楚。那我觉得一个机构一个企业的存在，哎，你就是朝着标杆，一定有你的标杆跟你的努力嘛。那你 我们举例而言，你在美国非常发达的这个球赛也是一样啊。哎，为什么网球或者高尔夫球有世界四大公开赛，你拿到的就是大满贯，为什么？哎，那是共同的目标，每个人梦寐以求要去追寻的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但我觉得就是特别你要谈到凝聚力，你不只有理性刚才上面所谈的成为愿景啊共同的目标啊，那你跟他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1: 是
0: 还是只有目标导向？
1: 嗯，
0: 你完全失去人与人中间最核心的那是关系导向。
1: 所以凝聚力要能够形成是关系导向的。
0: 对， 我觉得关系导向是一个你的根本。
1: 嗯，
0: 你有以关系为导向，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1: 是，
0: 这就很贴切的形容关系为什么重要。你有关系，你还是要有目标为导向，你还是要得去要求。那个你太以关系为导向，你的目标不能达成，那个关系为导向也没有用。
1: 是，
0: 哦，那你太以目标为导向，你没有建立关系，你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薄弱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你要太关系导向的时候，你就要去着重目标导向；太目标导向的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哎，我跟人中间的互动、关怀、爱跟关怀，
1: 是
0: 我是不是少了哪一些？
1: 嗯，
0: 哦，那这个是你在组织里面，这个是弹性运用，没有讲一定的百分比是55啦，或者64啊等等，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嗯，
0: 哦，所以说整个团队战力，简单讲就共同愿景、激发期望、设身处地、目标导向、意见要融合。
1: 嗯，是。那我们在发挥团队战力的时候，我们想说战是打仗嘛。
0: 对，
1: 对不对？团队一起打仗，
0: 对，
1: 所以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流程。那这样的流程的话，它是有阶段性的吗？还是说有哪个优先顺序？
0: 我觉得看每一个组织里面的架构不一定一样。
1: 嗯，是，
0: 哦，那有时候我们组织架构，我底下讲团队的凝聚力强，那么团队的成员就会有热情高，他们认真做事，并且有不断的创新行为，推动着大家的目标是一起。比如说，哎，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也许这个时间点，
1: 嗯，
0: 你也强调的就是团队凝聚力底下的协同力。
1: 是，
0: 哦，那也许另外一个阶段是共同利益的认同原则。
1: 嗯，
0: 哦，比如说，哎，赚钱了，或者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利润共享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认同原则很重要，你那个阶段一定要让大家有归属感啊。
1: 是，
0: 哦，那比如说那个利益的分配，那另外一个论贡献度，你的绩效的评估是不是公允，还是吃大锅饭，还是个人，还是雨露均沾，还是齐头式的平等，那你就是用 KPI 去做你的绩效评估，这个就凝聚力也是。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时候整个团队里面的凝聚力什么都有了，
1: 嗯，
0: 但是彼此不沟通，
1: 是，
0: 哦，彼此中间断层，我认为理所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事情，你也认为你不应该，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啊，这是很麻烦。嗯，
1: 所以
0: 沟通力也是很重要。而且谈到最后，你不管有协同力、归属力、凝聚力或者沟通力，但是最后是不是

0: 能够形成团队的文化。所谓团队的文化就是向心力，
1: 嗯，
0: 是不是大家认同有凝聚力是很好。他也许有时候是在利益的架构底下还有凝聚力，但是他那个是属于实质可以看到的利润的分享，
1: 嗯，是
0: 或者这个绩效的考核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团队的文化就是向心力，那跟这些好像这个等于说你的利得或者跟你的报酬是无关的，但是也许也是其他东西累积的，那另外一个是向心力，嗯，
1: 是是。所以向心力的部分那它又是一个不见得是从利益方面去着手，而是从理念啊，
0: 对，
1: 或者是价值观的
0: 对,
1: 对于这个整个团队文化的认同，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向心力哦，那么我看到您有写出这个 OGSN 这四个的方法，
0: 嗯，
1: 这个是跟塑造团队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当然有关系。我记得，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参访日本的一个企业，然后他提早到了，
1: 嗯，
0: 他就问那个企业的这个接待人员，就是等于说我们 reception。他就跟他谈一谈，哇，他就觉得是奇怪，这个企业为什么那个向心力跟凝聚力那么高？
1: 嗯，
0: 他知道公司现在要干嘛，而且他也知道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来，
1: 是，
0: 所以他 reception 上面都有个 welcome board。他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客户要来，我们要好好的接待他。
1: 嗯，
0: 但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就陈述，就是说，公司所做的事情是得到连最 reception 最基础的员工都知道这个重要性，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你刚才所谈的那个
1: OGSM，
0: 我们等一下再谈。
1: 好的，
0: 下个阶段再谈。
1: 可以的，嗯，我们下个阶段继续来谈这样子的 OGSN 塑造团队的方法。今天我们聊一聊凝聚力以及团队战力哦。所以呢，从这个共同愿景开始，一直到激发期望、设身处地、目标导向、意见融合，那这就是团队力、凝聚力发挥的一个流程哦，一个过程。非常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他讲过一段话，当一个好点子出现在我面前，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这个点子传播给其他的人知道，了解其他人看法，放任他们提出疑虑，让我公司最强的百人团队审视这个点子，不动声色的让不同的人发觉不同的可能性。你知道的，这就是尽量深入探讨。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战力，谈一谈凝聚力。

0: 一个团队呢能够在这个凝聚的过程当中呢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的互信，然后大家打造呢大家的期望，融合意见，共同愿景的实践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团队战力有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那我们要来聊一聊塑造团队的一些方法啊。我们今天请陈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老师，我们现在要来谈塑造团队的方法，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塑造团队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有一个方法是 OGSM， 它代表了几个 O， 就是 Objective， 就是长期的目标，它是一个策略目标，远期的目标，而更像是一个方向，因此也是一个屋顶。比如我们要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导者，或者我在哪一个行业的领航者，就像我最近看了一部看了一个影片短视频，就是小米的他制造无人车的这个一个影片，那四五分钟，它里面几乎没有几个人，全部都是自动化哦，然后它里面所呈现的高科技，以前我们在做笔记型电脑的时候，那个压铸才没有多大，但是它那个汽车压铸，我印象非常深刻，9100吨，它就自动压铸，一体成型都出来了。所以看了那个影片，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震撼。难怪这个，除了比亚迪以外，在中国现在还出来一个小米，我看这个 Tesla。大概也会很担心他这个龙头大概不保了。
0: 嗯。
1: 哦，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等于说这个工厂，就是小米的自动车的制造工厂。我相信他投入了多少资源，多少的技术的突破。所以他至少是短中长期目标都有，我觉得很清楚。那第二个就是Objective 是比较属于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比如说，就像，这个月的营业额到底多少？一个公司，那长期的目标也许未来3年5年，但是短期的目标你要很清楚，就是短期的目标，你这个月目标达成了，这个，比如说4月份，你达成4月份的目标是多少？那你又达成了年度的目标是多少？然后你跟上个月比较，你到底成长还衰退？
0: 是
1: 跟去年同期你是成长还衰退？这个都是一个短期目标去衡量你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在什么位置。
0: 是
1: 也许你会突破，我们常常看到财经新闻说，哦，这个月某某公司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哦，又突破了为过去24个月的这个历史新，这个24个月的新高，哎，有历史新高，那历史新高，这个也是行销的手法。有时候讲说，我突破了整个的公司的次高，历史的次高，这个就当然去说明他们很清楚的短期目标，
0: 是
1: 他们所达成的嘛，哈。然后再来就 S 就是 strategy 策略，达成这个目标，等于说他的产品策略、行销策略等等的，就是。他要去落实，不管是他的长期目标也好，短期目标也好，他采取什么策略？我们通常要讲的都是第一个是讲的是策略，
0: 嗯，
1: 战略或者策略，然后才是战术，战术完的才是策略，策略就是你要去执行。你到底，比如说我们通常常常在讲的就是有产品的策略，有4个P 嘛，产品、价格、行销跟通路，通常是这样子嘛，
0: 是4个P。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些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可以衡量。哦，那不管最近大家在谈的以前谈的 KPI, 大概都是以个人比较为导向。那最近谈的比较那个 OK 啊，就我们第一个 Objective Key Result, 是跟公司的目标对齐。那以前谈的 KPI, 可能不见得那么100%跟公司的目标对齐，是看个人的绩效。现在从 KPI 谈到 OKR, 你的这个 OKR 去衡量每一个人所工作的一定是跟公司的目标对齐。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就代表说 M 就 measurable, 是可以衡量的。
0: 是。
1: 你可以衡量的。所以说 OGSM 现在是企业里面常常所用的长期目标、
0: 嗯、
1: 短期目标、策略规划跟你的战术的方法。哦，通常每个企业里面大概会用这样，我已经忘了这个OGSM 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了？
0: 嗯嗯，是，所以呢，塑造团队可以用 OGSM 的方法，从这个目标开始。

0: 开始哦，一直到策略，一直到整个的评量衡量哈、哦。这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呢，会找到凝聚大家的方法，然后也会协助所有的人来发挥潜能嘛，哈、哦。那么我们带领团队的方式跟管理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团队的凝聚力呢？
1: 我觉得一个领导人很重要的，他是不是也许在公司的成长阶段里面，他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可能刚刚开始草创期的时候，可能是亲力亲为，
0: 是
1: 每件事情他就卷起袖子来做，
0: 嗯，
1: 哦，但是过了一个阶段，他可能只是用他的行为跟他的人家所看出来他的品格来领导这个公司，
0: 嗯，
1: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阶段。
0: 哦，
1: 然后也许有时候是必须诉诸崇高的理想，所以说每个阶段不同，但跟随着公司的成长，我就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等于说洛克菲勒有一次去搭火车，
0: 嗯，
1: 有一个这个那个中年的妇人，他急急忙忙的要上车，
0: 嗯，
1: 但他有行李他拿不动啊，他讲说，哎，先生，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帮我的行李拿上车上。洛克菲勒他自己也没多说啊，我就帮忙你拿上去了。完、嗯、了，那个中年的妇人就拿了一块小费给他，他就收了、啊。嗯，当他坐下位置的时候，那个火车的这个列车长就跑来问洛克菲勒：“哎，你今天也搭这班车子啊？”我说：“对啊，对啊，我刚好要前往某个地方。”那个坐在旁边的那个妇人就惊讶：“你是洛克菲勒啊？”他就急忙说：“一块钱还给我，一块钱。”他给了小费一块钱还给我。洛克菲勒跟他讲：“为什么要还你？我是辛苦的把你从月台搬到火车上，这一块钱是我应该赚得的吗？
0: 是
1: 我应该赚。所以从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特别身为一个领导者，你带领这个团队要赢得信任跟尊重，不是靠你的职位跟财富。
0: 是。”
1: 他那时候几乎是世界首富啊，
0: 嗯，
1: 他怎么会在乎那一块钱，而是他自己亲身去做的亲力亲为，他那一块钱是他觉得他
0: 应得
1: 赚得的这个资格，
0: 他应得的
1: 应得，而且是应得，是赚得的资格
0: 赚得
1: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凝聚团队的战力。我觉得凝聚力有几个很重要的是，通常我们的主管就是说，我们不去重视这个凝聚力，对于负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处理，
0: 嗯，
1: 这个是会妨害凝聚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0: 那负面的东西大概是有哪些呢？
1: 比如说懒惰偷闲的人，
0: 嗯，
1: 你没有把他揪出来。那你不去处理这些事情，搞不好是你是相怨啊，
0: 嗯，
1: 你对赏罚不公嘛。第二个，对小题大做，在那边兴风作浪的小题大做和兴风作浪的人，他一天到晚在陈述这个负面消息，你也不去指正，也不去纠正，怨声载道，哎，一直在散播这个信息，要去看看这个是不是事实啊，嗯、要去澄清啊。所以不外乎有四个这样子这个问题人物，第一个就是。懒惰偷闲、小题大做、兴风作浪、怨声载道的人，你一定要去把这些人把他揪出来，而且导正、嗯、他假设愿意导正变成正面的，我们当然继续，如果不行还再犯的话，我通常在企业里面讲说，通常讲说会给两次机会，
0: 嗯，
1: 两次机会以后你还犯同样的错，那很抱歉，可能我们的企业不太适合你，你有更适合你的企业啊，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凝聚力妨碍这个凝聚力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0: 是的，
1: 而且要付诸行动。
0: 是的，这个领导者必须亲力亲为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哦、才能够让这个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呢更聚合、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打造团队的核心向心力。领导者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你通常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如何带人又带心。那个不外乎第一个赢得属下的信任，第二个打造发展的舞台，第三个赞美具体的关键。你若能够完成这三个，通常就比较容易带人也带心。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聊一聊团队战力，聊一聊凝聚力的话题。团队要怎么样能够达成高绩效呢？这个团队战力啊，要怎么样能够在领导人的带领之下达到让大家觉得期许的效果呢？在今天我们要来请陈君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啊，这个领导者要亲自的去争取到一个做领袖的被信任的资格，以及亲自去带领这个团队可以到位哦。那其实凝聚力呢，也是要打造我们共同的愿景跟共同的成就感哦。那但是要达成这种高绩效的团队战力，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哦。请问要如何达到呢？
1: 我用那个美国在矽谷很有名的 Bill Campbell 的企业教练，他也担任过苹果，也担任过 Google 等等的有名的这个矽谷的公司。那他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很重要的，跟这些高层主管，他只讲他不只协助个人有最佳的表现，同时也指导团队有效的达成高绩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团队要有高绩效，当然是团队的成员里面每个人毫无保留的贡献他一己，然后达成团队的绩效。
0: 是，
1: 但是我们过去，特别我们过去的这些年间，有一段时间特别重视个人绩效，就是等于说 super， 等于说在公司里面是这个明星。
0: 是
1: 哦，那明星的时候，你有明星的这个成员，你不见得你的团队会有那个卓越的绩效。为什么这样讲呢？个人英雄主义很好啊，但是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通常它就比较不受企业或者组织的规范。他以为他做得好，他有特权。
0: 嗯，
1: 那我们就想很简单嘛，你就讲今年的我们这个2024的这个 NBA。为什么勇士队到最后附加赛的时候也没过，他季后赛也进不去？哇，你不可能只靠一个 Stephen Curry， 一个人难撑大局嘛。他虽然已经现在已经他的三分球记录大概应该是空前绝后，应该是3000个三分球，大概距离他的第二名大概差了1000个左右。不可能，他大概应该是空前绝后。哦，但是他有这样子一个 super英雄，但是勇士队今年为什么连季后赛都进不去？我觉得很麻烦。我们过去在太强调美国的这个企业里面太强调个人的英雄主义，
0: 是
1: 那这个人什么都行，他都有特权，他都有，那反而往往现在我们去检视

0: 所以说这个不要 compare 特别强调个人有优秀的表现，要 plus 要加上团队也要达到高绩效，这个你的个人英雄表现才有英雄才有胜武之地嘛，
1: 嗯，
0: 要不然你白忙一场啊，
1: 是
0: 白忙一场啊，哦，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团队里面一定要有非凡

0: 他能够在公司的所期许的团队的目标里面，他们能够众志成城去完成公司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现在的领导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通常大概对于领导者，对于这样子的个人英雄，通常都不太去碰他。我们有一点点放任，反正他达目标，我们就是
1: 是、
0: 欸、就是特别礼遇啊。
1: 是是，我想在团队里面。总是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明星级的人物嘛，哈，那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容易让人侧目了啊。而且呢，其他的同事们好像也因为看到这样一个明星级的一个表现，就会觉得那是他的事，好像就没有一种所谓我跟这个人是一起团队的感觉，因为他那么优秀啊。好像跟他自己没关系，那反正那这样的话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啦。好，就因为差异性太大。但是如果说今天在一个团队当中有一个明星，但是他也可以带动这个团队的整体绩效，那不是很好吗？
0: 我觉得关键点是这一个明星级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如果他也愿意成为这个团队协助团队达成团队的目标，我觉得是很好。
1: 是，
0: 但是通常这样子的人他是不受约束的啦。
1: 嗯，
0: 比较难，因为他有一点点说，我有战功，我为什么要去遵守那些规则？你对我都要特别礼遇啊。
1: 嗯，
0: 通常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但是你也不可能说你永远都是明星级的嘛。
1: 是。
0: 你就像我们讲的，你也不可能花无百日红嘛。
1: 嗯、
0: 你中国高潮的时候也有低，也有会掉下去的时候嘛。
1: 那一个管理者要怎么样去，我们说制衡吧这种状况呢？
0: 我觉得特别对于，所以说如果一个企业里面只有一个明星的成员，我觉得企业是很危险的。
1: 嗯，
0: 你会被这个明星球员所挟制，如果他恃宠而骄，
1: 是
0: 你非我不可、
1: 嗯、
0: 你什么东西都要配我，你公司弄什么制度啊，弄什么东西你一定非我不可、
1: 嗯、
0: 一定要经得我的同意啊，哪一天我不干了，那这个公司就挂了，
1: 是
0: 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而言，他至少要有在公司里面，假设有这个明星级的这个成员，他至少要有一个可以跟他制衡。我讲制衡不好，要培养另外一个竞争者跟他一同竞争。
1: 哦，
0: 那两个竞争的时候，反而对于这个明星成员而言，他觉得他有竞争者，
1: 是，
0: 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那第二个，你也是同样的状况之下，你也培养了另外一个明星的成员嘛，那你有、
1: 嗯、
0: 你同样的模式，你可能会有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企业而言，有时候内部的竞争或者内部的有一些意见的不同，
1: 是
0: 反而是企业成长很重要的关键。
1: 哦，
0: 那你假设只有一个，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公司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
1: 是
0: 它一发生变化，这个企业就面临很大的挑战跟危机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领导者而言，你在培养人才，他会成为明星的成员，一定公司也赋予特别的投入，特别的关爱，他也投入了一些资源等等的、
1: 嗯、
0: 才能够造就这样子。那你能够造就一个，那你应该有培养第二个第三个嘛。
1: 嗯，
0: 你变成在企业里面，如果能够这样子复制的话，对你企业而言是个良性的成长，你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1: 嗯，是。所以呢，在这个高绩效的团队战力当中呢，就是不能够让一个明星哦就是独尊为大哦。
0: 对 对, 对，
1: 就是必须要能够有平衡的，大家都能够成为杰出的卓越者。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不是只有少数关键一个人哦。
0: 对，
1: 有越多的卓越者，有越多的这样子的明星的话，其实这就可以互相平衡了、哦、
0: 是是是
1: 是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好，普通的人专注于得到什么，杰出的人会思考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对于团队而言很重要的是，我们喜欢讲我，以自我为中心，还是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以团队为中心，从我到我们，从个人到团队，这个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聊一聊团队战力，怎么样能够达到高绩效的团队战力，怎么样能够呢用自己的领导风格呢去争取到最好的一个凝聚力的表现。我们要聊一聊团队合作，今天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凝聚力的时候，谈团队战力的时候，我想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就是合作的问题嘛。
0: 是，
1: 团队如果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有凝聚力，也不可能有团队战力了。
0: 是，
1: 那你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团队战力，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团队合作，帮我们举个例子。
0: 好，我觉得不管谈团队合作或团队战力，我们无非的是要攀登巅峰。我觉得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灿烂光辉的标杆是什么，第二个你有没有战胜欲望的那个企图心，第三个团队成员是不是能够彼此扶持，第四个等于说你会不会把机会让给人，或者必须要交替任务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成全。那我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雁行理论，也是飞利浦公司他们在企业内部一直在宣达这个雁行理论。这个是 Robert 是1972年首先提出的雁行理论。雁行理论是强调的是团队合作、轮流领导、激励同伴和互相扶持的这四项的内容。哦，那根据这样子的雁行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关键点。当每一只雁鸟展翅拍打的时候，会造成其他的雁鸟立刻跟进，借着 V 字队形，整个雁群比每只雁鸟单飞的时候增加了 71% 的飞行距离。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拍打的时候其他人会跟进，那跟进他们彼此中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力，大家跟进嘛。那第二个，当一只野雁脱队的时候，他立刻感到他独自飞行的时候的吃饭拖拉造成吃力，他又很快的回到队形当中，继续利用前一只鸟所造成的浮力。当他脱队的时候，他的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发现他脱队了，他根本没办法生存，他不得不回到这样的团队里面，
1: 是，
0: 就是团队有一个拉力在那边，
1: 嗯。
0: 同时，当这个脱队的时候回到里面的时候，他不会回到最前端，他一定摆在最后，
1: 是。
0: 他就是从也许从前面的位置、中间的位置，他会拉到最后，他再去适应、再去融入这个团队，而不是在前面。当你这个疲惫或者是这些种种的现象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力不从心的，你需要有后面有人扶持嘛。然后飞行在最后的这个雁也会用鼓励的声音来让团队能够保持整体的速度，那对于这个后面的人，这个落后的人而言，他也许在最后，但是他也同时得到激励。那同样的刚才讲的，当野雁疲倦或受

0: 山的时候，一定会有两支由队伍飞下来协助他们保护他们，直到康复为止。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团队就维持原来的团队继续前进。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雁行理论所看到的所谓的团队合作，是指组织中的成员目标一定是一致的，团队合作会比个人努力更快达到目的。然后轮流领导是指轮流担任领导的任务，激励同伴，则指同事之间的互相鼓励，提升组织的效能。而互相扶持是指同事间的互相协助，共度难关。现在我们很多企业里面，我听说鸿海最近也是要采取那个像华为的轮值主席，
1: 嗯，
0: 哦，他们一计划换一次，哦，那这个我们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也是我相信也是从雁行理论里面所导引出来。一个领导者，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是不是他就退到变成协助者，有另外一个人来带领这个团队？
1: 是，
0: 哦，那同样的，当他刚才当然燕子讲他受伤生病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扶持帮助他。那同样企业里面，因为你轮值一定有绩效高跟低嘛，
1: 是，
0: 那绩效高的你就可以发掘人才嘛。哎，那你绩效比较不好的人，哎，那我们他既然能够被 qualify 成为轮值主席，他一定在企业里面有贡献，也有能力。哎，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人去协助他。他为什么那段时间里面可能不是他个人的人问题，它是可能是局势的，外面的局势趋势所造成的。我们从这里面接棒的人也可以从中了解，我们也有变成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团队的集体领导里面，就有人去分享，哎，很好，为什么接近它不好，是环境的影响，还是等等，还是我们企业在奠定这策略的时候也必须要审时度势去做修正。所以说我从雁行理论这个燕子的，你看那位置情，你去看那个影片就会很受激励。欸，他永远是朝着一个目标，然后永远是一个团队继续往前行，然后永远看到彼此的扶持。当然我们听不懂他所讲的语言，他呼叫的时候也是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去成就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企业而言，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面临的都是巨大的挑战。你看看我刚才讲的Tesla 面对中国大陆的比亚迪，或者将来 要起来小米，我相信有更多的。那苹果你看看，从 Steve Jobs 过世以后十几年，他现在是守成，但是看起来没有创新。
1: 嗯，
0: 那华为，虽然 被美国打压，但是他的企业里面你看看，他很多东西已经有创新，已远远超过这个苹果。哦，所以说一个企业的一个成功没有办法一直保持那个成功的状态，你必须等于说，有人讲说，哎，那个 Tim Cook 应该要被换下来了，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是 COO 出来的，是营运长出来的，他并不是产品设计，也不是创新的，他只是守成的，
1: 是
0: 不错。他从市值从几千亿美金到前一阵子也冲破3兆美金，
1: 嗯，
0: 当然有他对这个集团，这个苹果集团的贡献，
1: 是，
0: 哦，但是从创新的角度里面，你看研发了10年的 Apple Car Apple 汽车居然宣布就是不玩了，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一个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我倒蛮赞同的，过去我们有谈到等于说台湾谈到是共同执行长有两个人共同那个，
1: 是，
0: 但是在大陆的就华为比较采用的是轮值主席，
1: 嗯，
0: 哦，他3个月或6个月，哎，像鸿海 看起来他已经在做这个轮值主席，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团队每个成员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成就，也协助这个企业的成长，
1: 是，所以大家可以轮流来做领导，就可以知道领导的思考是什么了，
0: 对，
1: 就可以了解领导者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是就像这个雁行理论一样的，大家可以轮流带头来分享。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对这个团队来讲，它是一个活水泉源一样的概念，
0: 对对，
1: 它是不断不断的有新的领袖在这个地方养成，
0: 对，
1: 不断有新的领袖呢能够来学习怎么样 发挥团队战力。那这个对企业来讲呢，它这是个资产，因为呢它

0: 不害怕嘛，一个人的独大，然后呢这个 领导者不在了，哪天不在了怎么办。好，所以其实老师跟我们谈到的这个雁行理论，谈到充分的团队合作哦，那这个充分的团队合作当中呢，其实有互相帮助的，还有互相领导的哦，同时呢他们呢还有这种互相接替的哦，基本上就是让这个队形永远保持一致，
1: 对，
0: 让他的目标永远是一致的哦，所以呢就可以努力的达到他们要去的方向哦。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听了陈俊英博士的分享，想必大家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哇，原来凝聚力哦，是团队呢在这个达成高绩效过程当中所不可或缺的啊。怎么样用团队为中心呢？怎么样能够有高的绩效团队合作呢？在节目当中，陈俊英老师都有给我们举很多实例哦，也讲了很多的一些过程呢、哦。我们非常的谢谢他。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么爱的生活家节目，梁慧要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司机。
0: 阿司机讲给学讲客话，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呢。
0: 结果阿司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
1: 部？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 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欸。哦，对啊、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就是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
1: 嗯，
0: 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
1: 嗯，
0: 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
1: 哦，
0: 譬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
1: 哦，
0: 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对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
1: 哦，
0: 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1: 哦，对，我知道，就是
0: 它好像钱一样，
1: 对，
0: 圆圆的。
1: 嗯，这个有听过，
0: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萝卜丝、萝卜干，
1: 但是吃起来不然一样，
0: 味道不一样。
1: 吃起来
0: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跟切成圆的、横切的，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
1: 真的、哦？
0: 对，还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有

0: 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
1: 嗯，啊、
0: 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嗯、所以你说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梅干菜，
1: 对，
0: 味道不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我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0: 哎、
1: 他有在卖泡菜馆
0: 哦，就泡菜
1: 梅干菜啦、哎、他讲的是什么
0: 梅干菜是泡菜馆，对，
1: 泡菜馆嘛、哎、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泡菜馆、
0: 嗯、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你吃起来没感觉，你不知道什么好的，
1: 嗯，
0: 你吃不懂啊。
1: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
0: 嗯、
1: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0: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嗯、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1: 尤其是有肥肉的，
0: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1: 对，
0: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梅干菜扣肉为什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哎、哦，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1: 对啊，
0: 她也很爱。
1: 对，她真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0: 对对，像就是有些、嗯、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1: 嗯，
0: 很多豆干。
1: 你讲到豆粿，我想到我在广西啊，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粿超好吃的耶，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粿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 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0: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吃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1: 哦。
0: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1: 对对对，
0: 但重点是鸡，
1: 对，
0: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
1: 哦、
0: 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者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
1: 嗯、
0: 土鸡比较硬、
1: 嗯、对，土鸡
0: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她也要吃土鸡，她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她比较甜，那个肉
1: 有咬感，
0: 口感比较好，
1: 没错，
0: 他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他就吃不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哦，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
1: 嗯，
0: 所以看人，
1: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
0: 嗯，
1: 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0: 现在你就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
1: 嗯，
0: 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就咬起来不会很累，
1: 对，
0: 懂吗？就可以吃到。
1: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0: 对，广西的好像是
1: 黑毛猪，
0: 看他们的黑毛
1: 猪，你怎么知道？
0: 我是看影片的
1: 哦，真的、哦、
0: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啊、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闽清的他们都白毛猪
1: 啊，真的、哦，
0: 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1: 我养白毛猪。
0: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在那时候幼稚园，她就说：“我来喂猪。”她就是好玩嘛，她没看过人家喂猪啊，她就在那边喂喂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她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哦”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1: 对啊，乡下都喜欢吃黑毛猪、
0: 哦，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嗯，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那好像
1: 特别的摊子才有，
0: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
1: 嗯、哦，
0: 我不会去买白毛。
1: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0: 有啊，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嗯、 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族，而且卖黑。

0: 毛珠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1: 哦，让你证明，
0: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珠是黑毛珠，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1: 哦。那我
0: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你就看不出来那个。
1: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来？
0: 他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然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珠。
1: 蛮臭。
0: 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它是黑毛珠的。
1: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0: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哦，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呢。他
1: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姐妹
0: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1: 真的、
0: 哦。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1: 都来不及了。
0: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嗯、你是托他买。
1: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0: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嘛，
1: 嗯，
0: 她是肯定黑毛族，那我都是。
1: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啊，
0: 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鸡肉呢？
0: 鸡肉，
1: 鸡肉，
0: 嗯，
1: 鸡肉，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给肉，
1: 猪、哦、个猪肉，
0: 猪尾，
1: 给肉，
0: 嗯，
1: 猪尾，啊，然后鹅肉，
0: 鹅肉，
1: 鹅肉，
0: 嗯，
1: 哎，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鹅肉餐，
0: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1: 中立还是杨梅？
0: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嗯，它的鹅肉很好吃
1: 哦，鹅庄，对，
0: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 ，Jack 认证过。
1: 嗯，
0: 我的女婿、啊、他说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欸、嗯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
1: 嗯、
0: 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嗯、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嗯、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1: 对、啊、
0: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1: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1: 哦对对对
0: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哦、一餐就解决
1: 没错
0: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嗯、九层塔放在那边，你就把它拿来熬汤、
1: 哦，
0: 熬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嗯、再放进去、哦，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剩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1: 鹅肉冬粉，
0: 对，鹅肉冬粉好吃、嗯，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
1: 嗯，
0: 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
1: 嗯，
0: 他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他就很喜欢。
1: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0: 毒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
1: 嗯，
0: 她就吃鹅肉。
1: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0: 对，说到吃、嗯，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1: 啊、哦，对对，那个很
0: 有名，
1: 他有
0: 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1: 了你要吃多久啊
0: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呢、欸。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1: 对啊
0: 而且它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它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欸、
1: 啊，
0: 然后我都不会弄啊
1: 鸭怎么说
0: 阿伯
1: 啊，对对对，
0: 鹅叫鹅的，
1: 鹅的阿伯，
0: 哎，鹅的啦，阿伯没中央啊，鹅肉较好吃啦，
1: 鹅的，
0: 鹅肉比较好吃，
1: 鹅的阿伯，
0: 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1: 阿伯，
0: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板桥有一块地、嗯、他们。

0: 家好大、哦、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哦、然后养鹅啊、哦、他们家还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哦、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又很远好好笑
1: 时间也多耶
0: 时间多耶齁感谢一个礼拜太感谢薯糖
1: 说来说去还是说
0: 到吃
1: 还说到
0: 吃齁安子说
1: 张蕊了
0: 张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用音乐来陪伴大家，来丰富我们的生活哈。好，今天呢很开心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一周所开启的一个系列主题。那今天可以说是走到最后一集了哈。这个系列主题呢，是我准备了在这个从疫情时间以来哈，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多嘛哈，所以呢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呢来看看一些近期所推出来的一些剧啊，一些现代的剧。那这些剧呢，我做了一点主题的分类哈，把它都稍微区隔了一下呢。那我这一次呢，为大家所准备的是跟比较现代的一些跟职业相关的一些剧种哈，来把它凑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分享。当然，我们因为是音乐节目，所以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很重要的要分享里面的一些音乐哈，好听的歌曲哈。那其实这几个剧呢，我觉得都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它触及到了几个我们其实都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职业。好，那这些职业呢，都有一些它很独有的魅力，我觉得。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好，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我们平常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生活，但是维系这个所谓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些特别的职业。这个呢，我觉得是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的一件事情哈。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哈。也就是说，在你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默默的在你的生活、你的周遭付出，才能够让你的生活看起来是能够很稳定的。换人言之，就是说，如果把这些职业抽掉，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受到的冲击还会不小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哈。那个时候我刚加入这个新闻从业的这个行伍的时候哈，因为某一次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次的台风了哈，就是我们要出去采访哈。那台风出去采访这件事情呢，基本上这个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毕竟是等于说有需要嘛，然后有采访的需要。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出去哈。结果那个时候我的家里面的人就问我齁，就说你为什么现在要出去，我就说现在因为我有事情必须要出去采访齁，有灾情传出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到现场去去采访一些所得，就像说你可能要去消防，你可能要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你可能需要去气象局，甚至有些灾害产生的话你必须到现场去齁。结果我的家人就很不能理解，就说明明你就已经放台风假了，为什么看起来是停班停课，为什么你还要往外跑？看起来你还不能够安全的待在家里面哈。我就说，这个事情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职业，其实是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还是要收口停班停课，他还是要必须去工作的哈。所以刚刚说，我就把电视打开，我就说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人全部都在上班，如果他不上班的话，你就获取不到这些资讯哈。其实到那一刻我才比较深的体悟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角色是你平常不容易去看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抽掉的话，可能对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些重大的影响的这些角色。所以呢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剧让这些角色能够浮现出来，这些职业能够浮现出来，这些都是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一群英雄。好，今天呢我们走到了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剧。那刚刚我们在前面呢听到了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系列的电影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当中的这个曲子。那而且这是一个现场演奏的版本，当时候指挥的这一位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日本的指挥家久石让先生他所带领的

这个乐团。那很特别的，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曲子？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这个有一点关系。不可能任务基本上它这个故事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这个娱乐性很高，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职业嘛，国安人员，泛指国安人员，因为国安的这系统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分层，那他们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必须要去做一些很神秘的任务，但这些神秘的任务呢，不做的话就会维持到世界的和平，类似这样。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剧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它也是讲述一群国安人员的故事。好，那当然它的对象不是那么只是 worldwide， 它不是对于这全世界，它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环境当中维系国家人民正常运作的一些很重要的骨干性的这种国安人员的这个故事。那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在之前在中国大陆应该是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主题，因为相对起来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比较少有这种类型的剧作。好，那这个呢是在2021年所推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剧，它的名字叫做暴风眼。好，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小段音乐。这一小段音乐呢是它的片头的主题。那它的片头是没有歌曲的，有一些剧是片头是使用歌曲，有一些剧 片头是使用曲子。那这个剧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曲子它所带来给我们的感受的基调大概是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OK， 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哈、哦，来自于电视剧《暴风眼》它的片头曲哈、哦，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暴风之殃》哈、哦。那这个剧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哦，这个是在2021年的时候由大陆所推出的一个算是谍战剧吧，哈、哦，都市谍战哈、哦。那它主要所叙述的这个职业的背景呢，是一群国安人员哈。那国安人员基本上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在国内所进行的犯罪或者组织型的犯罪，而且他的犯罪的都属于高智慧型的犯罪哈。所以他很多的是面对可能是商业间谍，好，或者是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些或有冲击的一些组织型的犯罪哈。所以他们必须透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好，能够跟这些人去互动。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像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资讯人员作为后面的 backup， 然后前面第一线的人员在现场去做一些可能是跟监，好，可能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设计，才能够把这个犯罪的人能够引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斗智斗力的一个过程，哈，堪称这个烧脑的过程。好，所以这个剧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本身

身编的并不差哈，因为在这样的主题，其实我们在华人的环境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接触，但这样的剧呢算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好，那这个领衔主演的呢是女主角是杨幂，男主角呢是张彬彬，当中的几位演员呢，其实如果有常在看由这个杨幂领军的一些剧里面呢，你大概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我们他们戏称这叫嘉行大礼包嘛，都是这个嘉行传媒底下的几位艺人，包括了王潇、刘瑞麟、戴思等等几位都是算是在其实在不同的剧当中大概都会看到的这个熟面孔。那他的这个剧呢，其实他的编剧是梁振华，然后导演是余波。那他其实在就我所理解，应该是在中国大陆面对这样子的针对性的主题算是第一出这样子的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少见的一个作品。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歌曲。其实歌曲就像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它是面对一个影视作品当中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触媒嘛，也就是说你有一些音乐在里面的时候，让人可以很容易的能够进到这个剧情当中，或者是面对一个角色，或者是面对一个剧本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基本上一些歌曲都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脚。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好，那这个片尾曲呢是由内地现在非常红的一位这个歌手叫做韩磊，他所演唱。好，那韩磊他所演唱的，他的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所以自带这种正义的气息，可以这么说。好像我们之前在前面几集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一出也是谈到国家的从业人员，国家级的从业人员，就是这个《人民的名义》这出剧当中，他们谈的是一群侦查员，反贪局的侦查员。好，那现在这个国安人员当中也是侦查员，只是他们是分属不同的体系，所以他们面对的情况并不太一样。好，那这个韩磊也一样在《人民的名义》当中唱了片尾曲，其实是很这种很浑厚、很气势激昂的这种，有这种正义的光芒型的，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好，所以韩磊的声音很特别。好，那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曲子。好，来自于暴风眼的片尾曲《平凡的样子》。

像置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

平凡的样子，来自于韩磊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2021年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这个属于国安题材的这种谍战剧哈。那它的名字叫做《暴风眼》哈。那当中呢，由这个顶流的女星杨幂以及率她的这个旗下的嘉行的一众艺人呢，好，各位演员呢，共同完成这个剧哈。那这出剧呢，它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哈，暴风眼，因为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行动的代号哈。那因为国安的很多的体系当中，他们都很多东西是一个专案一个专案在进行哈，所以它的这个专案的代号哈就是暴风眼。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很多的这个视角不太一样哈，因为以往我们面对很多的谍战剧的话，我们基本上都觉得很帅嘛哈，很多科技啊，或者是很多心理战啊哈，很多的很烧脑的这种情节哈，这种当然在这个片子当中还是有的哈，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基本上他谈到的很多是这个从业人员他的很多心里面的状态。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出剧当中的比较特别的一点哈，因为通常我们在聊很多的，我们说这是职业剧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谈到是这个从业人员当中他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比较真实吧哈，因为他们不可能一帆风顺哈，或者是他们的环境当然一定有他很吸引人哈，充满魅力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足外人道的地方。但是这些剧之所以他能够做的真实，他能够让人觉得说哇，我看了这个剧之后，我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除了把他很光鲜的一面哈，很帅气的一面，就是在打斗的这一面把他表现出来以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心酸什么，他的痛苦会是什么，或者他的困难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看这些剧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吸引的地方哈。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为什么介绍这些跟不同的职业相关的一些剧，我觉得有价值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让人体会知道说啊，这群人他们很不容易哈。所以当你在面对你的生活的不容易的时候，其实想想看其他的人又何尝不是很不容易哈？这让我想到一个有一

有一段这个在一个谈话性节目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哈，也在后来也在网上大家一直在疯传哈，就是当时候杨幂跟一位他的好朋友在对话，好，那这个好朋友是一位演艺人员，演艺从业人员，他就在他的这个他们可能在一个房子里面对话，屋子里面对话，好，那他是一个高楼层哈，所以他们就坐在窗边，他谈到他的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不易哈。而这时候杨幂突然回他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让人有一点被点醒的感觉。他就说，他就指着窗外，哈，那陈真说，你看这个大城市，看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海或者在哪里，哈，他就说，你看这个窗外的人，他哪一个人不辛苦？哈，你说送货的人难道不辛苦吗？做饭的人难道不辛苦吗？所以每一个职业他都有他辛苦的地方。而你其实很难说你要强迫别人，就是告诉你说你来听听我到底有多辛苦，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算是有智慧的话，会有的时候会点醒别人，就是说哎，你在面对你现在的处境的时候，可能你多换一个角度想想， maybe 现在有很多人他正比你用更大的努力，他比你用更面对更大的困难，所以不要常常只在自己的小小的环境里面把自己给封住了哈，不要固步自封，我们常说哈，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是给人一些新的一些思维吧哈，我们也可以透过故事性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面向哈。好，来接下来来分享另外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是在《暴风眼》当中的插曲，叫做省略号，好，让是由简弘毅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这个202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这个谍战剧叫做暴风眼。那他叙述的背景呢很特别，是谈到一群国安人员他们的这个很多的从业的过程。那当然他们所 target 是一个一场行动，所以这个行动代号叫做暴风眼。那他们就叙述这个过程，这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当中确实是很多在剧情上面的峰回路转，我觉得在这个剧情上的设计上面算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谈到了很多在国安人员从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点点滴滴的问题，就要举个例子，就像说他们怎么面对他们的家人，他们有很多的内容他们不见得能说，所以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的感情，对不对？他们能够成家立业吗？那怎么面对他们的同僚的关系，其实很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讯息必须保密的，连他们的同僚必须都得保密，就像说他现在所合作的对象可能这个人他的身份必须被保密，所以他连他的很多的工作的对象都不见得能够直接的接触，或者直接能够告诉对方。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你觉得这个职业很神秘，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辛苦，因为你必须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活着，因为人基本上都希望能够活得真实，能够活得洒脱嘛。但是如果你的职业的需要让你必须要隐藏你的身份，对你的朋友隐瞒，对你的家人隐瞒，这个其实对于从业人员来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就是举个例子，如果我必须要跟我的父母隐瞒我的工作内容，还不能够跟他们说，但是我跟他们可能朝夕相处，这些其实上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困难，但是没办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必须要这么做。所以可见的一行真的有一行的辛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也是来自于这个暴风眼当中的一个插曲，由谭维维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足够勇敢，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一起来分享呢，来自于中国大陆2021年的时候呢所推出来的谍战剧，好，谈到国安人员的这个题材哈，叫做《暴风眼》哈。好，那我们这个系列哈，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跟大家所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近期所看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看的一些现代剧哈。那这些剧呢，他们都是陆剧哈。那他很多谈到的是不同的职业哈。那这些职业呢，都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就像说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是亲爱的翻译官，后来谈到了谈判官哈，这个是在商业环境当中的哈。那后来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反贪局的侦查员哈，人民的名义，后来还有谈到消防救护，那今天所谈到的是国安人员哈，这些都是不同的职业，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同职业都有他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所形成的，因为每一个人他能够在他的角色上面发挥他的功能，这个环境他就是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剧之所以有价值，就是他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窥探的一个视野可以给我们。虽然你说这剧当中一定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跟他们现实一模一样的，这是绝对，因为影视作品当中本来它就会增减一些不同的东西，为了它可看性哈，它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的放样，尤其像这些跟安全题材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不见得能够完全一比一的就是谈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哈，但是总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哦 ，OK， 所以他们的环境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还是很开心的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剧，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就是说 OK，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你所看到的一般世界当中，可能有一些你没有看见的地方，也有很多默默努力默默付出的人群，而且他们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好 ,OK,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齁，很快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为你们所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齁。那希望这个主题当中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视野齁。那我觉得艺术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去approach 其他人的人生的一些途径。好，虽然我们的人生

只能活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选择了 A 可能就没有办法选择 B， 但是在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可以体会，可以至少能够接触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因为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能够接触这些不同的作品实在是比以前方便很多了。你想想看，以前的人他要能够看一出剧，他得要花多少的资源他才能够去接触一个剧，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头，戴上耳机看着电视，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的现代人的幸福吧。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好，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暴风眼当中的插曲，好，叫做都可以没关系，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呢，我们很快在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主题，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分享给你的家人。如果你有一些你想推荐的东西，好，不管是推荐的剧、推荐的歌曲、推荐的乐曲，好，或者不同的主题，你想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都非常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会把你的讯息汇整，然后我们看看来企划不同的主题，让大家能够更多元的能够接触到丰富的艺术。好好，我们就爱放音乐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哦，
0: 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啊，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很高深的学问、都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那个智慧、虽然我们现在跟古早已经有时间那么久长、总是提到我们今天有关可以来说得通、还是也是同样可以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想象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所以、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那个不容易
1: 对，所以就是说、若是没风的时候、那个旁、我们就把它、收起来、现在来说
0: 有风了、
1: 有风来了，
0: 赶快扬帆，
1: 对，你的旁就把
0: 它打开、
1: 所以那个旁船是怎样就要旁，因为就是要吃那个风，就那个风的力嘛、对，是怎样说一时风不是一阵风对，如果一阵风时间太短、你只要在那
0: 里
1: 揉那个旁要踢开、到要收的时候那个时间就都不够了、对，所以那是一时风，就是说啊，打算啊，这几天、是这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所以我们就是照这个时阵的风势安怎，我们就看要踢旁、还是要收旁、
0: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 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对对，所以咱若是迄个旁，吼，天开会当照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

0: 较出力。
1: 嗯，
0: 啊，所以若是伫无风的时阵，哎、欸，你的棚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1: 休息。
0: 安尼拢伫遐等，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都是爱用过诶，对。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吼，啊，古早亲像啊，罗马时代哦，迄个时阵拢有足济奴隶，
1: 吼。
0: 啊，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诶，船诶下底。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因着一排两排吼，所以因着伫遐是。
1: 嗯，
0: 各准
1: 对对对，哈、
0: 哦、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1: 人力了，
0: 嘿对，得爱各哈，
1: 人工
0: 得爱各准、嗯，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准，一直行。
1: 对，
0: 啊那是准，干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1: 唔在当时太高，
0: 对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爱真久。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啊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
1: 哦，
0: 嗯、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和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
1: 嗯嗯嗯。
0: 哦，对，所以即嘛是什么款的市民？
1: 嗯，
0: 什么款的办事？
1: 嗯，
0: 咱得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哦、嗯，哎，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嗯、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哦、
0: 嗯，
1: 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嗯、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嗯、哦，我就是跨板谁，变跨
0: 变跨，
1: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
1: 嗯，
0: 不过棚是伫咱的船啊顶，
1: 好、嗯，
0: 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棚，
1: 嗯嗯，
0: 啊，我是当时要甲棚踢甲上开，
1: 嗯，
0: 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
1: 嗯，
0: 哈，还是我要甲棚收起来，
1: 哎，
0: 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哈、哦，所以这个、就是、
1: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对，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嗯、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嗯、多少、嗯、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
0: 嗯、
1: 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的也是有坏的，所以咱若是哎，那好的方面，那讲哦，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
1: 嗯，
0: 哦，嘿，即马很多啊，迄、那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
1: 嗯，
0: 你只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哦、尼当然得
1: 会了钱，
0: 嘿，了钱，哈、哦，对，啊，所以你得爱看，哎，好、哦，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进行，
1: 嗯，
0: 咱得爱去做啊，行伫头前
1: 啊，
0: 安尼你才会当赚到钱啊。
1: 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啊、也死得比较快了。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嗯、
0: 对，好、哦、啊，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啊，那是一个人伊足够
1: 硬碰。
0: 哎，对。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哦，安尼就是讲，哎，嘿，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
1: 嗯，
0: 哎，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哈。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嘿。
1: 好，不过一时风塞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
0: 嗯。
1: 啊，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哦，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铁牌嘛无双雕命，
1: 铁牌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1: 哈、哦，
0: 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相刁命。
0: 是，

0: 好，嗯，这是以前啊哈。当然现在还是啦，人就算跌打的，
1: 因
0: 他的意思，
1: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怕的，除了是迄个
0: 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对，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好，所以这就是讲人啊，就算是铁打的也不会相吊命，也不会有两条命，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1: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我们某一个方面来想起来，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牌，啊人嘛拢无相吊命，啊无即句话是得讲什么话？
0: 对、哦，这句话讲废话。
1: 对，安尼即句是唔是废话安尼吼？对，吼、哦、当然即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吼、嗯哦，所以一定唔是废话、嗯、哦。好，所以即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哈、哦，可能有个人真。怕拼趁钱，好，伊啊日时哈，哎，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哇，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怕拼，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嗯，好，所以你个身体唔是铁怕，嗯，所以你安尼怕拼，哎。过头使用你的身体，有一天、嗯、你的身体就怕坏去、嗯、
0: 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嗯、就是工作可以做，
1: 对，
0: 但是不要过劳，
1: 对，
0: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1: 是、嗯、
0: 对、哦、这也很重要，
1: 真要紧，对、嗯、所以就是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劝人唔好工作过多。嗯，个、哦、另外就是讲，哎、欸，有诶生理人哈、嗯，啊，伊想讲伊要少年，嗯，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哦，对啊，所以当日唔是饮酒，就是
0: 食饭
1: 食。食荤
0: 了，
1: 食荤哦，啊是食哎，食好了嘛是同款、嗯、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嗯，你的身体都未堪治。
0: OK，
1: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哎、欸，你的身体咪体胖的，哈、哦嗯，所以你未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嗯哦，你的荤甲酒甲你的饮食哈，都爱克制的，爱、嗯、有节制。
0: 嗯嗯嗯，对，要节制，对，这很重要。
1: 是，
0: 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1: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0: 年轻的肝，对，新鲜的肝。好，但是哎、嗯欸，还是要留点本啊。
1: 对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哎、欸，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嗯，哦、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哪条？
0: 对，没相掉命，
1: 没相掉命，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好，就是直接讲，就是哎，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好，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对，
0: 嗯，好，
1: 好，来替派。嘛无相吊命，
0: 铁派嘛无相吊命啊！铁是铁打的啦，哈、嗯、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好、嗯、也没有

0: 双条命，妈妈的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不要把自己消耗得太厉害。
1: 对呀，
0: 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小语话给您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

相会。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啊，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这个系列的第十二次。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爱情学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那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这集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专辑哈。那但是呢，目前我们先这个卖个关子哈。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的爱情学，爱情有什么道理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OK，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相信也许很多的人结了婚的都叹了一口气，是啊，我真的在人生中很多的婚姻中很多的阶段都感觉到爱情似乎在婚姻中被消磨掉了，被埋葬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可能也提不起劲儿来经营一个所谓的什么爱情了。吼，被埋葬了的爱情，在婚姻里面被埋葬了的爱情，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但是不一定它一定都是被埋葬的啦，有时候只是消磨掉了，需要重新把它点燃起来。好，当我们不希望婚姻成为我们的两个人之间的枷锁。好，那怎么样该突破这个困境呢？好，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呢再度由呢这个我们常年钻研爱情学，也在大学开设爱情学分的台师大师培学院高松景老师带领着他的两位学生一起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个爱情学底下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经营我们的爱情。好，那我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老师，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0: 好，各位，我们历史广播电台谈情说爱节目的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很开心我们今天算是我们这个谈情说爱爱情写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录了十二集啦，那今天我们要这一集要谈的就是结婚究竟是爱情的坟墓还是归宿，人为什么要结婚。那我们要谈爱情的最后一个原理，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这个节目讲到爱情五个原理，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原理就爱情的知性化原理。我是台师大师资培学院高中景老师，目前担任财团法人信理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个人呢，之前是在学校服务，也担任过两所学校校长，一个是北镇国中校长，一个是台北市大理高中校长。六年前我退休，事实上我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开一门课，就是爱情学。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给我这个机会开设的爱情学。那已经五年过去了，也感谢这五年来也大概每个学期大概有60位同学学我这门课，也算一算也300多位同学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今天一样呢，邀请到我两位这个上学期上我爱情学两位同学一起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来第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台师大卫教系的郑思乔，那个刚刚老师说他当过两所学校的校长，那我是他北镇国中校长任内的学生，所以我跟老师非常有缘，来到了师大又考进了卫教系，就发现你也在这里啊！
0: 原来你在这里啊！欢迎思乔啦，没有错，那是我台北市北镇国中当时我的学生啦，所以。

0: 能够在大四大有相遇，还真的是非常开心。
1: 嗯哼，
0: 好，接下来宝婷。
2: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交系的张宝婷。那我也是之前有修过老师爱情学课程，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获益良多，所以这学期担任老师的助教，那希望跟老师一起继续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那我们在上周呢有跟老师聊到了关于婚姻的承诺啊，还有婚前辅导课程，我们也有去思考要怎么沟通婚后的相处模式。但是在我们过去曾经听到的经验分享里面，好像无论做多少婚前准备，都还是会遇到生活习惯、家庭教养等诸多问题的冲突，而且这份冲突可能更甚于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甚至有不少原本热爱彼此的夫妻，就这样在生活的磨合中磨掉对彼此的感情了。
1: 嗯，我也想要问老师，虽然婚姻的初衷是代表承诺，但会不会到了最后却反而变成彼此的枷锁呢？
0: 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在恋爱婚姻这一个议题上面面临的一个困境。好像承诺都代表了你要限缩你自己，那一限缩就变成枷锁。那这个就回到生命一个课题啊，叫自尊跟爱的课题。好像你要放下你自尊才能够去爱人。事实上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把这个关系啊把它搞清楚。就是一个真正以自尊，也就是一个真正独立人格的人，事实上才有能力去爱人的啦。所以爱人是强者的哲学。所以就从爱情学 理想上来讲，事实上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你就透过你去真的在爱情生活、在婚姻、在家庭生活里面，真的能够落实你对对方的爱，无条件的爱，来证明你真的是一个什么人格独立的人。OK， 所以它是个吊诡，它是个辩证。
1: 嗯，
0: 要不然你空头说我爱你，空头说你爱的能力，那证明给我看啊。
2: 是，
0: 你不能停留在只是讲讲啊。
1: 嗯，
0: 那你就要认真的这样在关系里面去实践。
1: 嗯，
0: 那婚姻生活当然就是从情侣关系进阶到什么夫妻关系，还进入到亲子关系，因为你一定会有下一代。那也许我们这里先退回到夫妻关系来讲好了。那所以他的关系会进阶，所以他变成的人生课题跟他们互动的亲密程度啊，那更是会有别于夫妻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啊。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我们是这样子去看待他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今天呢要来讲的就是爱情学的最后一个原理，叫做自信化原理了。那这个自信化原理事实上是可能得要在婚姻跟家庭生活里面去落实它才有办法。因为我们讲要说亲密关系的发展都会经历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跟共同创造期。那在进入婚姻之后跟家庭生活之后一样都还会在面临这些历程。
2: 是
0: 所以它好像是螺旋式的一个设计一样。螺旋式设计让生命遇到更不同层次的问题。那照亮你的潜意识，那达到最后的一个自信化。那什么叫自信化？当然是非常复杂啦。所以同学过去在上我课的时候也都会对这个自信化这个名词啊觉得这个很不知道什么意思。
2: 啊，
0: 但这个名词确实是蛮难懂的。它是荣格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 term。那自信化它有两个 term， 一个叫 individualization， 有人会把它翻成个体化。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叫 self， 那这个 self 算是一种叫做真正的我的意思。那有别于另外一个我叫 ego 啊，那你这两个有人把它翻成我，那说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就是 ego 这个我们也平常把它翻成自我，就是你自己认知。你理解的对，在面对外面社会外面这个环境，那个叫那自我。那我们现在讲的自我。

0: 我是一个大写的 SELF， 就真正的我。
1: 哦、
0: 到底要怎么翻也在很难翻、
1: 嗯
0: 哦、就是感觉就叫自信、
2: 嗯
0: 哦、就是自信事实上简单讲就是 找到你真正的自己、
1: 嗯、
0: 因为我们平常所执着意味的你自己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说我的头发，头发不代表你、啊、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都是外在的。我的学位，我学位是你是学位啊，不是你啊。
2: 嗯、
0: 所以只要能够加上我的那个东西，就是都是外在的，都不是你。
2: 哦、
0: 那你就是你，那有讲跟没讲一样。嗯、所以在这里就要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荣格讲的自信化，就找到真正的你自己，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2: 嗯、
0: 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平常我们用词可能有很多不同用词、
1: 嗯、
0: 但他所讲的都在指向那个我们要达成的自性化、
1: 嗯
0: 啊、或者是佛教讲的找到那个佛性，每个人都有的佛性，或者道家讲他讲的找到那真正的道、
2: 嗯
0: 啊、也许他在概念上都是指那个意思，都是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一个真正的本质，它是不会改变的。但这个东西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英雄之旅，你才办法找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你怎么往外找那么久，终于找到了，但是你还是要得要去找，你不找还是找还是没有。
1: 但其实你找的是找那个你自己，不是找一个对象。
0: 当然，原来我们过去都以为从爱情要获得什么，我们以为要得到一个白雪公主或一则白马王子，你后来发现这些都会灰灰烟灭的，你再怎么相爱最后还不是要分开，
1: 是
0: 早死晚死你都是要离开的，所以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你自己，也就经过生命这样一个历程，不管经过谈恋爱的这个恋爱的阶段，情侣阶段，在结了婚之后夫妻，包括有小孩子亲情，通过这些关系，你层层的去探索你更内在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那所以爱情起于潜意识，因为爱情的发生是一种投射嘛，它就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哦、但是它的实践是在意识，也就透过我们爱情学的陪伴，透过你真正的很真诚的去爱一个人，在爱情里面，在亲情，在这个情感里面，就真的是实践爱一个人，你慢慢懂了这样一个什么叫爱，哎，这懂得什么叫爱，所以爱情要实践，也许就是那个爱吧。所以真的懂爱了，所以有人讲到这辈子是来学习爱的。哎，讲这句话好像云淡风轻，可是真的也真的是这样子呢。好，这辈子是来学习爱，这辈子是在实践爱。哦、就是这样，而这个就是儒家讲的无欲人诗人志也，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也就你真的懂得去爱人、
2: 嗯、
0: 那就实践了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课题，生命课题、
2: 嗯、
0: 那 跟另外一个什么这个来这世界上就是要功成名就，那些都会被湮灭的、
2: 嗯、
0: 那些都是社会上一起合力完成，你一个人是不能完成的，那些成成败败都是要很多人配合的、
2: 嗯、
0: 但爱情这块当然也要别人，但是干这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你这样走这条路的人，你不需要走错跟所有的人，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所以我们才一直讲，爱情啊是，你爱情是发生在潜意识，
2: 是
0: 爱情不是要找一个完整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不完整的，
2: 嗯哼，
0: 但是呢，有一个不完整的人。他愿意跟你携手一辈子，让你发现更完整的自我。那个完整自我就是自性化，就找到更完整的我，找到那个真正的我，这个叫自性化。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探讨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爱情的发生是来自于你爱上你的影子人格，那最后也是照亮你的影子人格，也就是那影子人格就是你自己啊，你干嘛往外去找呢？那个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你自己啊，所以你要长出那个部分出来，对方也只是一个镜子而已，你不要想让对方成为另外一个你自己，那恢复你的完

0: 整形。
1: 听完了老师这一段话，虽然可能听到有一点悬，不过呢，这好像真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真爱的理想状态哦。也就是说，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培养出真实的自信，而不是把对方当作填满空虚的心灵的一种慰藉哦。这让我想到一首甜蜜的在十年前的歌哦，它是由卓文萱跟已故的才子歌手黄宏生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呢，当年可是红遍大街小巷，那婢女呢，班队必备拱唱。好，这是爱的主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真的很甜蜜耶，感觉唱出了一对情侣坠入爱情时最浪漫美好的模样。
1: 对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二集系列爱情学节目的完结篇大结局嘛，所以我跟张宝婷刻意选了这个首男女对唱的歌呢，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集的歌啊。

0: 那这个歌词呢，比如说像是天上亿万颗星星，我却只看见你，要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可思议，这就可以呼应到我们这个老师常说的，我们爱情呢，有时候遇到一个人啊，是一种巧合，是有意义的巧合哦。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身边有太多风景，我却停在这里，说我傻得可以，还不是因为你。就像是两人他们穿越了前面种种的挑战，看见投射，放下投射，练习沟通，最后整合自我，才能和彼此建立真正深厚的承诺，最后只愿停留在一个人身旁哦。
1: 好，所以我喜欢这首歌啊，我也头一次听到了、哦、那非常浪漫，也充满了愿景、哦、那里面讲到事实上幸福的主旋律就是爱的主旋律，所以这时候在表达的这个我们彼此真的是相爱的、哦、那这个我们这一集是在讲到这个单元是在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嗯，到底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还是他的归宿，就爱情线、啊、当然就是归宿咯，因为你一定要落在婚姻家庭生活去实践嘛。哦，那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反思，我们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提出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议题。台湾离婚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名了，
0: 嗯哼，
1: 那我想我们不是说结婚不能离婚啊，但结婚总不是为了离婚吧。
2: 是，
1: 那我觉得台湾离婚率这么高，还有一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每个人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要婚姻。
0: 嗯，
1: 可是你问他到底你要从婚姻得到什么，他又讲不出来。他总结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何不有一门课，在你进入婚姻时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
0: 嗯，
1: 避免结了婚之后再来离婚。
0: 嗯，
1: 也许可以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离婚成本吧。
0: 是，
1: 更重要的是。减少很多人在这里跌跌撞撞所受的伤，包括对爱情从此什么失望。台湾现在就弥漫对爱情根本不想相信，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什么婚姻，这才是我们感到害怕的。
0: 嗯，
1: 不相信爱情，不相信，不相信爱，更大的危机，你知道吗？这整个台湾的氛围能量会很低啊。
0: 嗯哼，
1: 因为肯定爱，肯定这个爱情，它是一个。能量200，这个基本功啊，对人性有基本信任是200啊，勇敢选择正向能量，那提到300才有办法这样真的有能力去爱的，所以这条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我们这门课不是什么保守派什么激进派，我们是在反思过去传统的婚姻在目前恐怕不适合的。因为过去人为什么要结婚，是过去结婚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家，是为了生存，过去结婚是为了成全社会，因为社会要繁殖下去，那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理由了。
0: 嗯哼，
1: 那现在结婚的理由我认为应该是为了实现彼此的爱，因为爱情是需要透过婚姻跟家庭的试炼，所以这才是他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哦、就这趟英雄之旅啊是你不能跳过去的也就每个人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长出那个你隐藏的自己、
0: 嗯
1: 哦、那所以这个是爱情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自信化的原理啦、哦、那当然这个原理事实上也是在探讨最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爱、哦、那这是我们12集里面、算是一个完结篇呢、啊哦？那这个神话学大师啊，坎伯啊，哦，那讲到说每个人都要展开他的英雄之旅。那其实上每个人的英雄之旅，在我们这么芸芸众生里面，能够去外太空拯救人类的，能够去屠龙的，还真的是少数。
0: 嗯，
1: 但是坎伯还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种英雄之旅，是每个人的生命课题，就是爱情。这是一种内省之力、哦、那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哦、所以我们讲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就勇敢去爱人、勇敢去进入婚姻跟家庭、哦、那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课题、哦、好那、
2: 嗯、好、我听完老师这样讲之后，我突然想到老师之前有提过说你要出的书的书名就叫做爱情要获得什么，那我觉得

0: 走到第十二集，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爱情就是要获得自信化的自己的感觉、那也谢谢老师给予我们的建议。不过听完这十二集的内容，观众跟我们学生们应该有很多体悟，也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几个，就是老师在爱情学课程上有收集了真实的大学生们对于爱情的疑惑、如果就是观众们也对这些问题有共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老师的回应吧。好，那第一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是我们收集的最多人有疑惑的、最想问老师的一个大哉问、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在面临分手失恋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到底我是喜欢还是爱，他想要知道喜欢跟爱的差别是什么，还有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好，那我们讲到说爱情的主体应该是爱嘛，
0: 是、
1: 那所以什么是爱，要去给爱做一个定义真的是很难，或者根本讲它不应该有定义，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它是一个生命的定义，那生命定义就是 没办法定义、就是我们、这个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宇宙真理是不能下定义的，你一定义那就会一张就一遮、所以怎么办呢？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了解它，我们才有办法去学习它，所以这个是就会掉落一个两难。我把它给它一个定义是不应该的，会死掉，可是不给一个方向嘛，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努力、所以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只好勉强啊，用三气法也就告诉你什么不是，或什么离这个真正的爱有一段距离， 那慢慢逼近所谓的真爱。因为确实爱这个 term 在每个人讲起来，你要他讲为爱做一个定义还真有一点他不知道怎么讲，但他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是非常困惑的、我的一个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叫这个曾昭旭、实际上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爱情的困惑我都是听他的演讲，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讲到底什么是爱、他就讲到说、事实上确实爱情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非常奇异，也就每个人对他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给他一个定义，只能够用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大学生常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喜欢跟爱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到底叫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喜欢是一个单方面的，爱是一个双方面的，那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爱，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什么意思，就我今天喜欢你，喜欢就是我是主体，你是被我喜欢的客体、你一个你的外表吸引我，我喜欢，或你一个特质、或者一个条件我喜欢，那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只是被我喜欢的对象、照理说我是不需要去问你喜不喜欢我，因为我看到你就舒服就好了、但是我们往往是会搞不清楚喜欢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就第一时间就讲什么，就讲我爱你，事实上这时候 你跟他关系是还没到爱的关系，你只是喜欢，可是你就用爱的这样个 term、这个反而不 OK、因为本来喜欢是可以很自在的喜欢，我不可以不用你管，不用管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喜欢你就好OK， 那了解吗、那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不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到的分手，你有时候他当初一开始是喜欢你，可能发现他不太喜欢你的，那本来喜欢这个情绪就会对变来变去的，你搞不好有一个特质是比你更好的，那就喜欢别人了，你也不能讲他错啊，是这个条件吸引我的嘛，对不对？你没有对没有错啊、对不对？那 你说你之前因为这个特质喜欢我，那现在这个我这个特质已经有人比我更好，你就喜欢别人 也合理啊，
0: 正常的。
1: 可是你这样不伤了我吗？
0: 因为你前面说了爱，
1: 对，所以我想说，当你只是喜欢，你千万不要用爱，你会伤人家。因为为什么你会难过，也会欠欠意嘛？代表你知道爱是要我负责的，你那爱是希望对方因为你的参与，他生。

0: 命更好，
1: 共同成长。
0: 对，你不希望因为这样子伤人家吧？
1: 是，
0: 这是、这个我不用证明，这直指人心啊。爱就是一点善意吧，对不对？啊，所以喜欢跟爱确实是不一样。喜欢是一个有条件的，我喜欢你，因为你什么？哦，但是爱不是，我想最好能够让我们了解爱的，应该就是母爱吧。哦，我们从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爱是从母爱开始的。我想父母对爱子女毋庸置疑嘛，父母不会说因为 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我才爱你，你应该考上哪个学校我才爱你。我想没有父母这样子讲，但也有父母会这样讲，那个叫做不合格的父母。哦，那个爱已经不是爱，那变质的。哦，那个不在我们责任，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是这样子的，就孩子是他对爱孩子是无条件的，你长得再怎么丑，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一样爱你。这个父母就无条件的爱。同样的，我们对于另外一个生命的爱因也是一样啊，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生命的一个巧遇。当然，一般人这个巧遇就是投射彼此的隐性人格。投射在对方，而这时候就会所谓的 touch 到，哦，就会撞到彼此的这个生命，想要去开发彼此，想要去走爱的路，互相开发彼此的生命。所以如果是真正 touch 到彼此的生命，应该是会很确要，你生命被打开了，但很确要啊。那如果你不是，你只是单方面喜欢人家，其实那种爱 是忐忑不安的，或者你被喜欢的人你会忐忑不安，搞了半天你只爱我漂亮，那哪一天 我人老总会租房啊，或一定有人比我漂亮， 那你就不爱我咯。所以爱的人也忐忑不安，不爱被爱的人也忐忑不安，那有什么幸福可言的。所以真正爱就是无条件嘛。所以如果要去讲你为什么爱我，正确答案是我真的讲不出来，因为我就爱你，不是你的条件，你这个人，也就是你的灵魂。正确讲话这样，那你就会觉得那就放心了，因为那是永恒不变的，就我那个真正我是不会变的。那我也反而比较放心一点。如果你爱我是某一个条件，我整天话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着我还有点姿色，忧是什么？搞了半天你是爱我这个条件，正确讲话是这样的。所以从喜欢到爱，大部分是从喜欢到爱。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喜欢一个人，不，很多爱情是从喜欢来的，但是你要再认识到，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喜欢他，你才会接近他，对不对？这 OK 的啊，
1: 是
0: 人之常情啊。
1: 没错。
0: 那但是你只有只是喜欢还不构成爱，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之后，在某个 moment 你终于这样 touch 到了，你愿意去探，愿对这个人的生命你更好奇。这才可能会进入爱的关系，否则都在玩爱情游戏。也就是你会开始玩那一些人家认为爱情要走一起看电影，一起是什么，可是你内心根本不踏实，因为你没有想要探索他生命。你只是想标榜，你看我带这个妹这么漂亮，我带这个那么蠢，但一点踏实感都没有。因为你可以欺骗的时候，你不能欺骗你自己。因为你内心很清楚，他只是一个客体，你们生命是没办法互动的。OK，
1: 好哇。那我觉得从老师刚刚跟我们这样解释，好像可以回答到第二个问题了耶。对，第二个问题呢，是也很多人想问的，是学生会想问老师说，一段感情，好的感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一个好的感情就比较逼近爱的，那就是彼此 touch 到内在这个生命，也就是你生命被打开的，
1: 是
0: 你突然对方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你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陌生中分开太久了。那被打开的生命里面，很想怎样去探索它，所以那个是很愉悦、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你要小心，这里还不是真爱，它只是开启爱的可能，也就是浪漫爱。它只是打开，你愿意去跟对方走爱情的路，那就要进入什么？你可能要面临冲突期。然后接下来才收回投射，才能够进入什么整合期？那整合期才真正是谈恋爱，在生活，在这个交往过程中，真正认识他的个性、价值观、生命盲点，那是不是都能够彼此沟通，彼此能够继续做这种生命的互相开发？如果发现困难，那就是上一回我们讲的分手。

0: 就是遗憾还诸天地，就退回什么
1: 朋友
0: 、嗯、可是你还是继续爱他，因为爱就是善意啊，你希望对方更好啊、
2: 嗯、哼，
0: 所以这时候分手是最好的、啊、已经卡住了动不下去了、
2: 嗯、哼
0: 哦，对，所以说、哎、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彼此真的有一点什么生命的 touch， 那也知道、嗯

0: 本身一开始跟他并没有 touch 到、
1: 嗯、
0: 可是我真的也是被他某个条件吸引、嗯、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去爱一个人的、欸、对不对、嗯、所以一开始是因为他某个条件吸引 也可以啊，但是 你要只要告诉你这牌不是爱，那你们在相处一定要怎样，你从对方先从因为对方有没有特质吸引你，然后怎样，然后发现到哎、欸，你真的爱上对方了，那就可以真的往爱情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一直都真的迟迟没有，那你也不要骗你自己了，那就没办法。
1: 嗯、
2: 要诚实、
0: 欸。但是你彼此只要有心，我看到有很多情侣，他们一开始只是一个朋友关系，朋友当然一定是喜欢他嘛，要不然怎么当朋友？
1: 嗯哼，
0: 对不对？日久生情嘛，哎、欸，一定是在 moment 你觉得 touch 到了，有可能。就对方一个非常不经意的善意 touch 到，你会被 touch、哦、当然如果你生命已经是不敢信任人，也就是受伤太重了，封闭的生命，那恐怕就很难 touch 到、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你的课题了、
1: 嗯、
0: 因为刚才讲说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是不敢 相信爱情了、
1: 嗯
0: 这个、连政府都不太能相信了，你还相信了， 就变成很多台湾现在正负面能量就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也叫重新开启大家对爱情的信心以及对人性的信心。
1: 嗯哼，所以兄弟们那个学到了吗？以后如果你们有一个女生问你说你到底爱我哪里，你千万不要送死的回答说我爱你的外表，我爱你的美丽我爱你的身材之类等等条件，你要说我爱你的灵魂、
0: 欸、不过我修正一下、喔、因为在目前、喔、大家普遍对爱情解释不了解的，你这样讲他会敲你的，即使你在讲说我爱你、欸、我觉得你那一个特质真的我蛮喜欢的、
1: 嗯哼
0: 喔、但是那个、
1: 欸、要受欣赏，
0: 但是你要跟他讲说那个只是个敲门砖而已，就真正爱你的是爱你这个人，哇，这样会更真实一点，
1: 真的，
0: 因为你不能忽略大部分哪有可能不是这样子啦，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我们同学们带来的最后一题啊，这个就是老师，你认为说两性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好，我想舒适就是彼此在一起是会很自在，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不自在？就是因为你本身的动机是匮乏的，你是求爱的，
1: 嗯，
0: 你一求爱就完了，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患得患失，你就会想要避免对方离开你，你想要绑住对方，
1: 嗯哼，
0: 啊、那个就是麻烦的、
1: 嗯，
0: 那就是一点自在都没有。所以如果一开始能够是非常的态度非常正确，也就是说。你真的了解什么是爱、
1: 嗯、哼，
0: 就是爱的本质是自由主动无私，也就是说你不要欺骗你自己、
1: 嗯、哼，
0: 你爱你不用欺，那你法律没有规定，你也不要被规定我一定要爱你、
1: 嗯、哼，
0: 那是很自由的。那你刚才可能会问我，老师，人需要去爱一个人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因为愿不那愿不要不要爱你是你的自由意志嘛，
2: 是，
0: 但是我在问你，你会问这个问题代表什么？
2: 你想要去
0: 爱，你想要去爱人，他是很吊诡的哦。就你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代表怎样？你想爱人
1: 哦，
0: 所以爱人就变成一个不用去讨论的命题了。
2: 你
0: 他的困难点在什么？我要怎么去爱人？
1: 嗯，
0: 人的困境是在这里。今天哪个人睡觉起来没有杀人放火不爽的？没有。我们对某一个人有爱意，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能够获得对方。能够跟对方沟通、
1: 嗯哼，
0: 所以爱不到是最大的不自由，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我想爱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爱，那是最大的不自由、
1: 嗯、
0: 所以去实现爱还的是什么？最大的自由、
1: 嗯、哼，
0: 你看吗？很吊诡、哦、
1: 确实。
0: 那基本第一个本质就是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随时不要爱他的、嗯、但是我又希望怎样？我又希望爱他。好，那你就怎样？你要主动，你不要人等，你就主动的，你就主动对他好。这个好也不是刻意的，
1: 嗯，
0: 这个好是无条件的。而且刚才讲到的，不是因为你漂亮，你什么条件都不是，
1: 嗯哼，
0: 只是我愿意对你好。既然这样，当对方还没有回应如你预期的太爱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很洒脱，你不应该要求对方，
1: 嗯哼，
0: 因为这是你怎么？自由主动无私的， 所以返回来证明。

0: 真的是无私的爱他，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做出你期待的回应。所以我们对爱情是永恒的期待，但对结果是永不期待。
1: 又是一个吊
0: 诡，又是一个吊诡，就是爱情是要一点智慧，因为他实践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原理。那个原理都是逼近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吗？他就不断一直要你辩证，辩证到你真的变成你的生命真的是无条件去爱对方，那就很自在了。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说什么样是最自在，就是你真的是无条件爱对方是最自在的。好，那有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步。因为毕竟彼此都已经经过生命的这样的成长，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会有这个观点，会有这种感受，他是整个成长过程怎样堆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的课题了。所以我们才去学习爱的沟通能力，你刚才才会讲萨提尔的一致性沟通，才会讲到这些。这个就是什么，又回到现象界来看待这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经过这么历程，过去成长过一定有很多受伤，那受伤又是他孩童，他根本无法去认知，可是就已经怎样，已经埋在那里很多的所谓 settle， 很多情绪阴影。那这一些就是爱情要去帮忙照亮的部分，也就彼此互相怎样照亮彼此的生命。所以为什么龙格讲说都有你的爱情获得什么，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只有完成自信化，也就完成你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理解自己都是意识的自己，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你要以为什么都是你做决定，不是，很多是潜意识做决定。最简单的，我们每天呼吸也不是你决定的，那自律神经决定的。我们很多行为是本能的，本能也不是你决定的，那是集体潜意识，就本能就是集体潜意识。所以愿意去爱人也是集体潜意识啊，也就你的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还以为是你决定，不是，他就帮你做决定了。所以真正爱上一个人也是潜意识帮你做决定了，你只是事后用你的大脑怎样去加以解释啊，因为他什么，那个因为都不用解释了，那是人的大脑习惯要给他解释，事实上都不是。所以我们爱情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用你的意识去照亮这些什么
1: 潜意识，
0: 而当你照亮的时候你就不再投射了。你知道这个投射原理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内心有匮乏才会投射嘛，可是等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再投射了，你的生命就什么
1: 完整，
0: 就完整了。到时候也大概生命就尽了。就谢谢收看了，也就是你这一次已经完成了任务的，那就继续下次吧。那可是下次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爱的任务，你已经懂爱了，听说啊你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那人，这个地球是在给还没有学完爱的人学的，
2: 是
0: 已经学完了请你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是叫天堂还是叫什么佛国，我不知道。那就你是什么信仰你就用哪一个。凭力自己去推，道理都是一样的。好，我想今天的节目也都快到了，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12周的爱情学的系列节目，我们是希望能够尝试在国内推动一个爱情学的活动啊。那我个人认为目前面对国内的少子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里面造成原因非常错综复杂啊，有经济的因素啊，上一次石桥讲的啊，你养不起孩子怎么生孩子呢，哦，那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
2: 哦，
0: 但是我讲说少子化的原因里面，根据我们的分析里面，事实上国内的我们的年轻世代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生孩子，而是因为第一个经济因素，
2: 是
0: 第二因素是什么，第二因素是因为怎样，我没有对象，谁跟我生孩子，总是要结婚嘛，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因为我找不到对象啊，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写是试图帮忙年轻人找到这个痛点来解决，我怎么帮你忙，能够大家一起来探讨爱情这样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那这个等到你厘清之后，你的频率自然就会升高，你就会吸引你跟你这样频率的人，他的道理设计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心理学基金会这边我们来推广这个爱情学，那然后也推广这些活动啊，把这样一个爱情的原理把它解开来，哦，已有原理

0: 我们就有相关有一些能力可以学习、哦、那我想他就像学习任何的课题一样、啊、都是要不断的练习、
1: 嗯哦、
0: 那甚至要刻意练习、
1: 嗯哦、
0: 那我们未来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哦嗯、这个完成这个生命的进化、哦嗯、所以不要害怕去爱，成功了你得到幸福，失败你得到什么？
2: 智慧。
0: 不过一般人先得到什么？
1: 智慧、
0: 啊、所以不要怀疑爱，爱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价值、
1: 嗯、
0: 好，
1: 在最后我要分享一下，我非常感谢高老师那邀请我一起来直播这一系列的爱情学节目、哦嗯、那我觉得每一次都跟高老师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回去我都觉得，我们不是有谈过那个能量吗、
0: 嗯、
1: 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能量都很高、欸
2: 啊、我也是我也 是,
0: 是, 是, 是
1: 我感觉这个正能量补充的相当的好、哦
0: 嗯、
1: 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自从修完你的爱情学，然后再来后来有幸老师邀请我跟你一起来制作这些爱情学节目、哦、我觉得帮忙你有一个职业病。
0: 嗯，
1: 什么职业病呢？
0: 对，
1: 我觉得我以后找女朋友可能要找至少有修过你爱情学。
0: 好，这个我在我课堂上有发现有些同学跟我反映说，哎呀，她男朋友没有修到这门课。
1: 嗯，
0: 确实我也是察觉到这是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在这边有一起成长，对爱情有很多的探讨，可是另外一边没有，那没有怎么办呢？是我才想说我得要整这个
2: 出个
0: 这个这哎、欸、对出个书，
1: 出个书，
0: 因为这门课一个学期就顶多这么几个人可以修得到，
1: 对 啊
0: 所以我们希望出书，然后也制作一些像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啊、未来我们可能还有粉丝页啊、Instagram 啊、我们希望能够善用这些自媒体啊、希望引发更多大家能够来关注这个议题。
1: 嗯、
0: 非常好，感谢思巧给我这样一个回应，
1: 谢谢，
0: 这代表说这样一个，我如果说这个我们这样亲自透谈话之后，能够你能有感受，代表这也是你内在的深情大愿嘛、
1: 嗯、
0: 如果我讲的东西不是你内心，你怎么有共鸣呢？
1: 是
0: 就代表这是普世共同的东西嘛，只是我们没有人把它讲出来而已嘛。那这个讲出来不是我厉害，而是我个人也曾经痛点过，那我希望能够怎样把它搞清楚。那我们开这门课也是希望在课堂上跟我的同学这样互动，也能够让道理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显化出来，
1: 嗯，
0: 也就把内隐知识变成外显知识，把它写出来，把它做广播。如果不写，那就跟棺材一起进去了，
1: 是，
0: 太可惜了，
2: 可惜了。嗯
0: OK， 来宝婷呢、嗯？
2: 我也是，其实在这个录12集的过程中，从上课我就已经觉得学到很多。然后录完十二集，每一次实际跟老师在聊到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出更多、更多、更引发共鸣的。就像今天这一集也是，
1: 嗯、
2: 而且我觉得确实我有落实在我的那个、感情生活之
1: 中。
2: 对对对，我也在努力实践、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不然。
1: 知行合一，
2: 对，没错，而且也是真的频率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需要做这件事情。
0: OK， 好，各位，爱情是一种高度的心灵活动，它是一生，它是灵性最后的奥秘，
1: 嗯，
0: 它是一生最浪漫的什么
1: 修炼？
0: 修炼。好，那这是我们爱情写的 slogan。好、那我们这十二集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好、
1: 好，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那在听完这十二集之后呢，还想要继续 follow 我们，或者是想要 follow 老师耳后出的新书，那欢迎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0: 是
1: 高松井爱情学，follow 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0: 对，我们未来还是会有粉丝页、哦、那希望邀请大家也把，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不错，你要推广啊、转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听、我们希望带动台湾的这样爱的正能量，能够因为我们的投入，因为你的这个支持，然后能够很快速的传播，好不好、好，那再次感谢各位，来，我们一起谢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12周来的收听，谢谢各位。
1: 好，谢谢各位。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柯老师跟他的两位学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节目，有关于在婚姻中如何来经营爱情啊，如何呢在爱情中在婚姻中找到更多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有感触，婚姻中呢往往有许多互动的细节，互动的这个柴米油盐了哈，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所未曾遇到过的。比如说结婚之后，可能这个就有这个与对方的家庭成员互动的问题，婆媳的问题。如果有了孩子之后呢，更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当呢这个自己双方的家人年长了，生病了。或者甚至特别是父母了，生病了还有照顾的问题，那另外当然还有双方的这个工作发展的这样的问题，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磨合两个人，都再再的考验着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两个人究竟如何希望能够为对方付出，还有对自己在婚姻中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这个婚姻下承诺。好，我想呢这个婚姻中有许多的互动跟细节哦。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能够与对方携手，能够有机会呢与对方共同经营一个婚姻或家庭，你成为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然后常常应该也是这样讲，对方也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啊，那个重要性也许虽然叫做之一，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在两个人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应该不是之一哦，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哦，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呢跟你一起经营了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然后你们有小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透过你跟对方的良性的互动，你成就了更好的他，你给了他，他给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很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你为了他或他为了你做了某一个程度的牺牲，为了成就自己或成就对方，我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也是非常这个奇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婚姻中即便是吵吵闹闹，但是啊两个人承诺在一起的这个承诺，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吵架当中，或许也可以一遍一遍的拿来再复习哦。不过吵架总是不好的啦哦，感情呢会越吵越薄，千万不要为吵架，这个是这个爱情中的一个叫做这个刺激吗？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子想哈，吵架总是不好的哦，因为总是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某一种程度的伤痕，所以感情只有越吵越薄，不会越吵越好，所以还是不要太常吵，或者吵的时候不要太有火气，那真的是要珍惜这样的难得的缘分，能够与对方携手。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那个你觉得跟他这样的经营婚姻彼此付出是会带来改变的，会对方是会感觉得到你的爱的哦，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爱的这样的人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婚姻真的就非常值得了。 OK 哦，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结尾哦，就在我们整个的爱情学的系列高老师跟他两个学生跟我们细细的细数了爱情从刚开始的这种青涩疑虑，然后

还有呢，在爱情中所考虑的几个重要的事项哦，包括像这个性的问题，或者是骑驴找马的问题，然后呢，爱情要不要继续的分手的问题，然后爱情要不要进入下个阶段婚姻的问题，然后对于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一个疑虑的问题哦，我想这一系列我相信对各位听众朋友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想呢，我们这个爱情学的系列呢，就先在这一集就告了一个尾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对我们的支持，未来我们会继续制作非常棒的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谈情说爱。好，那下个礼拜的节目也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 1.47 或者是 1.48 度，距离这个 1.5 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4年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 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

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啊，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它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它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那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 90% 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

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可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 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要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的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

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

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啊，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啊，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第一，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啊、收获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

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

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

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啊，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啊，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啊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密集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汉他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汉他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

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于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

只要这个早点做啊，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啊，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三分之一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啊，我们的餐饮啊，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

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司机。
0: 阿司机讲给学讲学法，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呢、啊？
0: 结果阿司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
1: 部？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对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欸。哦，对、啊，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说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
1: 嗯，
0: 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
1: 嗯，
0: 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
1: 哦，
0: 譬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
1: 哦，
0: 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对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
1: 哦，
0: 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0: 哦，对，我这就是圆
1: 它好像
0: 圆圆的
1: 钱一样，
0: 对，
1: 圆圆的。
0: 嗯，这个有听过。
1: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嗯、萝卜丝、萝卜干，
0: 但是吃起来不然一样，
1: 味道不一样。
0: 吃起来
1: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嗯、跟切成圆的、横切的、嗯，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
0: 真的、哦？
1: 对，还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会有一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
0: 嗯，
1: 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嗯、所以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梅干菜，
0: 对，
1: 味道不一样的。
0: 哦，
1: 对不对？
0: 因为我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1: 哎、
0: 还有在卖泡菜馆
1: 哦，就泡菜
0: 梅干菜啦、哎、他讲的是什么
1: 干菜梅
0: 干
1: 菜是泡菜馆对
0: 泡菜馆嘛、哎、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泡菜馆、嗯、
1: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你吃起来没感觉你不知道什么好的
0: 嗯，
1: 你吃不懂啊
0: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1: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嗯、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0: 尤其是有肥肉的
1: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0: 对,
1: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 梅干菜扣肉为什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0: 对
1: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哦、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0: 对啊
1: 她也很爱
0: 对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1: 对对像就是有些、嗯、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0: 嗯
1: 很多豆鸡、
0: 哦、你讲到豆鸡我想到我在广西啊
1: 嗯
0: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粿超好吃的哎，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粿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哦，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1: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吃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0: 哦。
1: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就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0: 对对对，
1: 但重点是鸡。
0: 对，
1: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
0: 哦、
1: 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
0: 嗯、
1: 土鸡比较硬、
0: 嗯、对土鸡
1: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她也要吃土鸡她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她比较甜那个肉
0: 有咬感
1: 口感比较好
0: 没错
1: 他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他就吃不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哦、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 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
0: 嗯，
1: 所以看人
0: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
1: 嗯，
0: 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1: 现在你就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
0: 嗯，
1: 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就咬起来不会很累
0: 对
1: 懂吗就可以吃到
0: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
1: 哦、
0: 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1: 对广西的好像是
0: 黑毛猪
1: 看到他们的黑毛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看影片的
0: 哦真的哦
1: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闽清的他们都白毛猪
0: 啊真的哦
1: 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0: 我养白毛猪
1: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在那时候幼稚园她就说、嗯、我来喂猪她就是好玩嘛她没看过人家喂猪啊她就在那边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欸，她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
0: 哦、
1: 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0: 对啊乡下都喜欢

0: 哦，黑毛
1: 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
0: 特别的摊子才有。
1: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
0: 哦，
1: 我不会去买白毛。
0: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1: 有啊，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猪，而且卖黑毛猪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0: 哦，让你证明。
1: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猪是黑毛猪，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0: 哦。那我
1: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你就看不出来那个。
0: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来？
1: 他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然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猪。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它是黑毛猪的，
0: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1: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哦，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哎、欸。他
0: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
1: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0: 真的、
1: 哦。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哦，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0: 都来不及了。
1: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你是托他买。
0: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1: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买。
0: 嗯，
1: 她是肯定黑毛猪。那我都是。
0: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鸡肉呢？
1: 鸡肉。
0: 鸡肉。
1: 嗯。
0: 鸡肉。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哦，
0: 猪叫猪肉，
1: 猪尾，
0: 鸡肉，
1: 嗯，
0: 猪尾，啊，然后鹅肉，
1: 鹅肉，
0: 鹅肉，
1: 嗯，
0: 哎，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鹅肉餐，
1: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0: 中立还是杨梅？
1: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它的鹅肉很好吃，
0: 哦，鹅庄，对，
1: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 ，Jack 认证过。
0: 嗯，
1: 我的女婿，他说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0: 对，
1: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0: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吗？
0: 对啊。
1: 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0: 哦，对对对。
1: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一餐就解决。
0: 没错。
1: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九层塔放在那边，你就把它拿来熬汤，
0: 熬
1: 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再放进去，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0: 鹅肉冬粉，
1: 对，鹅肉冬粉好吃。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
0: 嗯，
1: 他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他就很喜欢。
0: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1: 毒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他就吃鹅肉。
0: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1: 对，说到吃，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0: 啊，哦，对对，那个很
1: 有
0: 名。
1: 他
0: 有
1: 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0: 了。你要吃多久啊？
1: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呢，欸。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0: 对啊，
1: 而且它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它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欸，
0: 啊，
1: 然后我都。

0: 不会弄啊。
1: 鸭鸭怎么说？
0: 阿伯
1: 阿伯啊，对对对。
0: 鹅叫鹅诶，
1: 鹅诶阿伯。
0: 哎，鹅诶啦，阿伯冇中央啊。鹅肉较好吃啦，
1: 鹅
0: 鹅肉比较好吃。
1: 鹅鹅诶，阿伯
0: 阿伯，鸭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1: 阿伯，
0: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板桥有一块地、啊嗯哦、他们家好大、哦、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哦、然后养鹅啊、哦、他们家还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哦、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又很远好好笑
1: 时间有多耶
0: 时间多耶、哦、感谢一个礼拜太感谢薯糖
1: 说来说去还是说
0: 到吃
1: 还说到
0: 吃、哦、安子说、哦
1: 张磊了，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岁月如歌》，我是主持人娱乐，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好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小时候有常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呢，慢慢长大，你知道人就会越来越懒，有时候很懒的还要写字，尤其是现在可以打电脑了。于是啊，渐渐的我发现一首歌曲仿佛更能够更方便的更静心的记录一段我的心情，我的感想，我的生活。前两个礼拜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回忆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但却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因此我们才会到今天进了 KTV 还来传唱它。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听众朋友同样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哦，它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主题曲呢，而且呢，连它歌曲的名字和它歌曲的内容都是为了这部戏而量身打造的。猜猜看是哪些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要翻开台湾电视史来从头说起。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看你还记不记得。

晶晶啊，晶晶，你在哪里呀？哇，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直白呢？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在寻找晶晶的故事。晶晶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哦，如果跟娱乐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呢，应该都听过晶晶，但是没看过晶晶。但是在比娱乐再大一点的，晶晶可是他们每天的这个精神食粮哦，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哦，就要合家聚在电视机前面来看这个八点档。因为呢，它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八点档连续剧，不可思议吧？它可是八点档连续剧的鼻祖哦。这个晶晶呢，当时是在中国电视公司，也就是中视啊，它是第一部台湾的连续剧哦。他是一个叫做金视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叫顾英德。那个长辈们还对这个人应该有点印象。在任职中视业务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晶晶企划案给了中视节目部。当时哦，整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因为录影技术还没有非常的发达啦，不像现在一样哦，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呢？就是播外国影集。其实我小时候都还有很多外国影集持续的在播放，只是它跟连续剧是并行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出现外国影集，也很好看。那当时的戏剧节目通常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来播出所谓单元剧，就是一集就演完了，这个故事一集就说完了，并没有连续性的内容。而这个顾英德先生呢，他就认为说，电视台呢就应该有每天连续性的内容。当时制作环境啊、条件啊、器材都很缺乏的状况之下，其实要做一部连续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晶晶克服了这个困难，当然就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我们知道呢，晶晶的主要演员哦，我提两个人就好，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人大家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了。一个叫李慧慧，另外一个叫刘颖商啊。为什么要特别提李慧慧呢？因为我同学有一个笑话，超好笑，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的哦，我就带他到淡水这个去玩，那结果在这个我们在那个逛街的期间，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啊，李慧贵，李慧贵。可是他外国人嘛，听不懂台语啊。然后他就过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啊，就问我说：“哎，娱乐啊，这好可怜，这是谁啊？”我说：“什么东西好可怜啊？”他说：“这个人一直在找李慧慧，李慧慧，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找到？”妈呀，我真的是，我已经笑到在地上打滚了哦。太太，这个叫做迪惠贵，是在卖猪血糕的，我就立马带他去买了一根来吃哦。所以这个李慧慧我实在印象太深刻了。当然李慧慧哦，在当年她也是算是当家的花旦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她是一个演艺的素人。

人呢，她就是在试镜里面啊，一个没有演过戏但很清新的女孩，就这么在试镜当中脱颖而出，打败500个人了。那么刘颖商为什么特别值得介绍？因为刘颖商这位演员，大家听名字很像男生，但其实她是位女性哦。当然就是演晶晶的妈妈，是非常资深的演员，她是呢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这个叫做北艺大哈。那么她是当时国立艺专的戏剧科第一届的学生，那么早，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她最近哦，跟长风长书长波一样哦，还是完全没有放弃她热爱的演艺事业。最近呢，还因为一支短片叫做《带妈妈出去玩》，得到了第21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哦。当然，她81岁了，演了就是一位失智的母亲。那么，她还第一次从影那么久以来第一次全裸演出哦，但是是一个比较心酸一点的全裸演出。那当然，一时之选的演员必定创造佳绩嘛。这个在晶晶由李慧慧饰演，妈妈由刘颖商饰演。这个内容主要是在叙述哦，当时的国共内战、台湾海峡两岸隔离的动荡局势之下，晶晶跟她的母亲林凤仪先后逃出中国大陆，互相寻找，历尽了千辛万苦。母女几度交汇又错过，这是一定要有的戏剧效果，就是好像要碰到了但是又错过了，好像要遇见了然后又错过了，各位才能看了102集好，那么当然最后就是喜剧收场，最后就重逢了。那么大家刚才所听到的晶晶呢，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因为她就是拥有动人歌声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我真的觉得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异于常人，有谁有办法让她像她一样哦，把歌曲唱得那么甜美哦，然后呢唱悲伤的歌曲，像这种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找不到女儿的，也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不是悲伤但是有点点心酸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又好看，创造了台湾电视史上的一个先例，也创造了佳绩。晶晶在当时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她总共播出了102集，每天是晚上8点播出，在礼拜一到礼拜6的时间哦，以前我们都是1到5，对不对？但他最早是1到6，而且每天呢只播出15分钟，但是后来因为轰动全国啊，因此呢又延长为20分钟，最后延长为30分钟。虽然他以黑白画面播出，但是仍然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欢迎。他是在1969年，民国58年，是不是很早？在中视所播出的晶晶，他带动了未来连续剧的风潮。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连续剧，你也是熟悉的不得了，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有看，它也是轰动武林惊动蛮高的。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噔噔，是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它？《星星知我心》呢，实在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连续剧哦。当时，我觉得也有点媲美楚留香了，就是它。时间到，大家一定都在家里面看《星星知我心》哦，而且是合家观赏。它呢，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部连续剧，它里面捧红了很多我们可能第一次见到的演员哦。《星星知我心》它是林福地制作的，大家对于这制作人跟这位导演一定非常的熟悉了。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演《星星知我心》，它是在讲一个癌症末期的单亲妈妈，叫做谷秋霞，还记得吗？也就是吴敬贤所扮演的，跟他五个子女之间的故事。那这五个子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段故事呢？就是因为妈妈癌末了嘛，那他就是觉得自己活不久，可是爸爸又出车祸过世啦，一个他的这个孩子有些还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个青少年而已，那这些孩子要怎么办呢？都需要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位谷秋霞妈妈哦，就开始帮他这五个孩子物色各个不同的家庭哦，去让他们来收养。但是妈妈为了不让这个孩子觉得妈妈不爱他哦，要把他们
这个丢掉了，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的孩子说

他们就是他妈妈病重啊，只是说他们家里可能穷，没有办法养得起这些孩子，当然有跟姐姐说，那这就是一连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有趣的是说，她本来吼，这个妈妈谷秋霞，她应该要在第七集的时候就过世，结果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妈妈你不能那么早死啊，无法接受，于是呢，她又多活了24集，在那个后面，蛮后面哦，才妈妈谷秋霞才过世。那么呢，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知道这结局，对吧？对，结局呢就如大家所愿啊，这个秀秀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姐姐，她是由石安妮来扮演的。石安妮后来变成记者了，长大以后就是真人哦，变成记者。那在秀秀的召集之下呢，她把他长大了，他就把弟弟妹妹都接回来，希望兄弟姐妹们可以在一起生活。而这些收养的家庭呢，最后也尊重秀秀的决定，支持他们姐妹团聚。那这里面的演员都很有名啦，当然吴敬贤大家知道，以前他是一个歌手，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等一下来说。那秀秀就是我刚说是石安妮所扮演的，然后哥哥呢是东东，他叫方向中，那弯弯呢是老三哦，比较爱慕虚荣的那一个，记得吗？他是由胡家伟来饰演的。再来是培培啦，培培就是后来被收养到一个客家人家，养鸭人家，都叫他培培。那他是苏慧伦，不是唱歌那一个，这个饰演培培的苏慧伦，听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律师，很厉害。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应该就是温兆宇。温兆宇是谁呢？就是小冰冰啊，他儿子后来不是也就出来就是也演了一些童星的戏。那么冰冰在当时红极一时啊，而且他们还因为这些童星的演出跟他们的表现哦，还带动了后续这些童星在各个不同的戏剧里面演出的风潮。你看其实星星知我心哦，对当时的影响真的很大，不但是他的剧情感动人心哦，而且他还有一个最早的一种植入性行销，就是当时因为收养这个对，应该是东东吧，他就是他的家庭是在高雄县，也就是现在高雄市美浓区做纸伞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纸伞事业小镇一下子就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的植入性行销超级成功？好，反正呢就是星星知我心哦，带动很多风潮。这个吴敬贤不但得到电视金钟奖的女演员哦，更是捧红了这些童星，就像我刚说的，像未来的浴火凤凰啊、灵山神剑啊，都用了非常多童星哦来加入这个连续剧的元素当中。那么1983年的星星知我心在8月15号首播，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总共播映了40集。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不但歌曲与戏剧同名，而且呢我们看歌名听歌词就能够明白这部戏剧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啊，星星知我心，我觉得他选角真的选得蛮好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星星知我心，是不是跟前面的晶晶的那个音质也有点雷同，很像，对吧？他呢，就是由小蔡幸娟，是由小邓丽君之称的蔡幸娟所演唱的。太好听了，我整个人都昏头了。小邓丽君的封号的蔡幸娟所演唱，我们都知道蔡幸娟哦，她的声音很甜美，而且非常的温柔，跟邓丽君真的很像哦。那她在1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她在没有多久就唱到了这一首《星星知我心》，当然就红极一时，这是一定的。这个剧的这个编写的实在是太感人肺腑哦，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隐约都还记得它的剧情，对不对？跟我们前两个礼拜所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剧情不太记得，但那首歌哦，可是让你就是传唱了非常多年哦。但是呢，这个歌曲就是它像是为这个戏剧量身打造，你就会觉得经典中的经典哦。为什么我说这个星星知我心的选角，我觉得他很有一套哦？因为他当时原本林福地呢是想要找像归亚蕾啊、陈莎莉这些很资深，我们到现在也都还记得这些演员来饰演这古秋霞，但是呢，当然当时可能档期没有配合上，或他觉得风格也不太一样，像陈莎莉那么贵气，好像演这么苦情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哦。于是呢，他就忽然想到哦，他在香港，林福地在香港见到一个台湾歌星哦，唱歌的时候眼神很忧郁啊，脸部表情的悲伤很多哦。很悲伤哦，所以他就觉得，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为了找到吴敬贤这个人哦，他还叫台视把他歌星的名单一个一个念给他听哦。后来他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就是吴敬贤。于是呢，他就去请这个吴敬贤来演，但是因为他是个歌手啊，他说吴敬贤说我不会演戏耶。试镜之后啊，台视的高层也觉得真的不太会演啊，不要让他演好了。但是林福地独排众议，很坚持，就得让吴敬贤来演啊。他演了半个月后就渐入佳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他其实不用演，因为他很真实哦，就是他因为很真实，所以反而适合了这个角色，因为他有一种。林福地特别说，因为他有一种女人愁苦伤感的表情，以及一种娴熟的气质，跟剧中人很贴近。

各位听众，你觉得是不是呢？回想一下，这个有娴熟气质哦，虽然自己癌症末期，但是还是非常淡定的，来安排五个孩子后路的母亲，是不是跟吴敬贤这个人就非常的合拍，很搭？所以我觉得选角还是蛮重要的，他这个好的选角让这部戏，让这首歌就流传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台视跳到了中视哦，在两年后1985年中视推出了一代女皇，霸气吧中国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中视八点档呢就推出了由林慧俊制作的一代女皇哦。当时哦，用了中视五个导播来制作这部连续剧哦。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王世刚了，这个1985年11月18号所播出的一代女皇呢总共有40集。对，这个星星知我心因为一时因为这个轰动哦，然后他也打破了一个连续剧本来只有30集的规定，他的这个限制跟规定哦，他让这个连续剧开始变成多了10集、40集，所以我们看到一代女皇呢他也是40集。那么一代女皇当然顾名思义啦，就知道是在讲武则天一生的传奇经历，但是呢他却不是依据历史来编剧的，因为他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娱乐性的效果，不是在叫我就是比较有那个娱乐效果哈，就是在说我。好，当然呢这部一代女皇创下了这个国语连续剧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的记录，这个我真的可以作证，因为我每天都有看哦。当然我们知道是潘迎紫演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一个好像很娇滴滴的人怎么能把一个女皇帝演得如此霸气哦？我觉得她的演技的确让人跌破眼镜。潘迎紫是香港的影星哦，在香港发展并不是非常的顺遂，没想到来到台湾接演了一代女皇以后，就当然前面还有很多什么妈妈吉利小叮当啊，那还有很多剧，当然后来的这些神雕侠侣啊，这些都让她红极一时，红遍半边天。但是大家以为她只会演傻大姐的角色，没想到在一代女皇当中，她这个演出了从这个年轻时候这个青春懵懂的这个武媚娘啊，一直演到后来成为一国之君的武则天哦，她这个从年轻演到老，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觉得这个传奇一生还演得真好。即便到现在很多人都翻拍一代女皇，写了不同的剧本，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怀念潘迎紫所扮演的这一个武则天哦。那当时呢也非常讲究，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制作资源各方面都不是很足够，但是呢中视可是砸下重本哦，不但到高雄的孔庙去拍摄了，为了这个拍摄开场的宫殿戏，外景队在高雄等了一个星期哦，待了一个星期，当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了，这个远赴西班牙去拍的也有，远赴这个美国去拍，各地去拍的都有，但是在当时是已经是非常大制作大成本的制作了。那再来呢，为了要拍摄剧中太子这个李承乾跟魏王李泰竞技中的这个搏虎的项目，制作单位还以每天新台币1到2万，当时很大哦，租用一只真的老虎，那么也定做另外一只即可乱真的假虎来拍摄某些近距离的镜头，不然会怕死，谁敢跟老虎拍戏哦。那剧中呢全部的服装也是由当时香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孔全开来设计，而且呢潘迎紫非常敬业哦，他还跟这个设计师熬夜哦，来研究武则天的服装，而且还自费定制首饰跟配件。你看以前的演员是非常敬业的哦，那就更不用说这首歌曲《一代女皇》了。我们有时候很有趣，因为怀念儿时的记忆，到 KTV 还会唱这首这个为一部戏量身定做的歌曲哦。那就在讲，就是《一代女皇》这首歌曲实在太红了，在当时哦，它是由金佩珊，记得吗？金八点，很多八点档都她唱的。她也金佩珊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代唱了《一代女皇》这首歌曲而大红大紫，而且成为这个中视八点档连续剧的御用女歌手哦。她唱了非常非常

我唱了应该有这个几十首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也就在这个《一代女王》之后，包括《神雕侠侣》啊这一些哦，所以才会有一个金八点的封号。那么大家印象最深刻，一定是他在唱这个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有点很像那种我们在看京剧，就是评剧啦，里面有一个亮相，就是唱完一个歌曲最后一个 stop 的那个亮相的姿势。因为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因为以前的人都觉得，我后面那个音啊，要能够连续的唱，而且还有抖音哦，这才叫做功力高强。可是要唱武则天。要有那个断句才够霸气哦，那个气势才会出来。可是金佩珊刚开始说：“我可不会啊，而且这样子会觉得我唱歌功力不够好啊。”但是呢，就在制作人不断的告诉他：“你一定要这么唱，一定要这么唱，不然我就要换别人唱。”之下，金佩珊就发明了一个亮相的姿势，于是呢，他就唱出了这个武则天的气势。我们赶快来，马上来听听。到底够不够那一股气啊？一代女皇武则天。

女中豪杰武则天。各位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这个歌词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内容在演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量身

打造的这个连续剧的歌曲真的也是很有蛮有它的价值哦。哎，各位觉得金八点唱起来怎么样？我觉得颇有气势的哦，而且金佩珊的声音还真是好哦，所以她呢也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啦。那么在一代女皇播到尾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竟然她发生那个什么存档不足啊，什么快要开天窗的事件。我后来想说，我觉得这听起来以现在的那种很容易就有政治阴谋论，听起来我觉得很像一种行销的手法。好像要为了要带动下一个戏剧的那种行销手法，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诡异啊。那对外的说法就是扮演唐高宗的这个樊日行，大家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他，但我还记得也是个帅哥。他因为胃痛啊，没有办法正常录影，很严重，才导致不得不停播一集。在那个时候停播一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哦，多么夸张的事情。那么中式应变策略当时也很奇妙，竟然是当晚八点首播下一档要播出的大旗英雄传来的第一集竟然来垫这个档啊。所以我才说嘛，以现在阴谋论来说，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要这拉抬下一个推出的连续剧，这个行销手法也真是够了。但是呢，这个华视齁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齁，大家彼此因为当时只有三台，竞争激烈啊，所以呢华视一听到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齁，台视当然就赶快要推出什么慈禧外传，也是讲女强人的，华视呢就赶快决定把他原本在播电档的那个西洋片撤下来，然后马上齁把下一档要上去的强打片叫做几度夕阳红，然后赶快把它推出哦，以免呢这个中视推出下一个新剧的时候，因为一代女皇太红，她怕那个上升气流他们都搭不上，赶快推出几度夕阳红来这个跟中视大比拼。各位，这就推对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华视的几度夕阳红。选择在此时推出下一部强档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因为它是琼瑶的作品。我们都知道琼瑶她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在60年代都已经拍成电影，包括几度夕阳红啊，庭院深深啦，类似一帘幽梦啊，这些都已经拍成电影。但是呢电视剧呢，琼瑶电视剧是在80年代之后才有的，而几度夕阳红这一部老剧哦，则是她第一部电视作品。各位，是不是华视一推就推对了？没错哦，他的收视率奇佳，而且呢演出者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秦汉跟刘雪华这一对琼瑶老搭档，他们几乎是琼瑶的御用男明星跟女明星哦，演出非常非常多琼瑶的作品，包括后来的庭院深深啊，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后面还有很多啊，就是比较古装类似情深深雨蒙蒙，这些很多都是由秦汉跟刘雪华来搭档演出的。那么秦汉呢帅气儒雅不用说了，气质出众，很多人还说这部剧的男主角就是按照秦汉的形象来描写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因为几度夕阳红这部小说是早就已经写的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用秦汉，只是说有可能在电视剧要拍摄的时候形象上是按照秦汉来为他打造他的形象。那么几度夕阳红有两条主线，他是在说战时的后方跟的重庆以及60年代的台北哦，讲这两个地方。那么主角何慕天就是秦汉饰演的，以及女主角李梦竹相识相恋于重庆，但是后来因为有孕在身的梦竹得知这个慕天啊在昆明的老家已经有妻室了，忧愤痛苦之下选择不告而别，从此天人各一方，直到下一代的爱情才让两个人再台北重逢，就他等于是跨时代大时代里面的儿女的爱情的一个戏剧。那么在其实我们知道在民国前后有很多地方都有一种保守的观念，就是十几岁的小男孩哦，在出外地读书之前，家里面会帮他安排一个有点像童养媳啦，那么妻子都会比这个家里面的儿子来得大一点，这样子呢可以照顾他料理家务，然后确保

香火不断，像徐志摩啊、徐悲鸿、鲁迅的家里都有一位这样子的太太哦。那么可是呢，孩子会慢慢长大哦，他会念很多书，离乡背井之后学习这个得到很多新知识，那么有新的思维，因此他就会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伴侣哦。那么因为爱上了别人，他就会回家想要跟家中的法妻

华正茂绵延到迟暮之年的无缘恋情啊，一再的阴阳错过，然后被迫中断的爱情，后来呢各自嫁娶，都有家庭，人事已非啊，那最后也就是由衷祝福，形成一个看似无情，实际呢浓厚的精神之爱。其实在那个大时代之下，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多，我们也觉得极度向红其实也蛮符合时代背景，那么也写下了当时的社会的氛围。极度向红除了剧情揪心啊，我觉得他的词曲也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是出自于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这么讲大家就有印象，浪花淘尽英雄啊，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琼瑶他在他的非常多的创作里面都是就是引用古词古曲哦，除了歌词优美歌曲优美之外，我觉得他更是用短短，我觉得中国人智慧就是这样，用短短的语句但是道尽了非常多内心的焦灼或是内心的澎湃的一些想法。因着琼瑶阿姨的文学底蕴以及文学造诣，也难怪她能够自成一派，称为琼瑶派。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深植人心的《几度夕阳红》。

相思古今同，是不是说得很好？有很多东西它并不会因着时间就改变，它是一直都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思念一个人，古人的相思跟我们现代的相思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中国人的智慧，简单一句话说明了很多事情。没错，琼瑶阿姨的作品啊，在当时是红极一时，几度夕阳红之后就有烟雨蒙蒙，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后面就有大家这是婉君啊，这些就一而再再三的出现了。那当时呢，琼瑶可以就说是霸屏了啦，齁，就是霸占了所有的荧光幕。那么刘雪华就是她的御用女主角，我们刚刚听到的几度夕阳红就是由潘越云演唱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华视有非常多，从第一集所介绍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啊，他的片尾曲天天天蓝啊，华视有很多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呢都是由潘越云来演唱主题曲。原本今天还打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一部1987年华视的庭院深深，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得把这首歌跳过了。大家也知道它也是琼瑶的一部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但是呢，我今天最后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它的歌曲我也爱到不行哦，所以我这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就是1988年在庭院深深之后呢，1988年华视所推出的八点档连续剧叫做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华视八点档的电视剧，一共40集，它播出的时间是1988年的3月30号。我们听到京华烟云听起来这个名字哦，就觉得应该不是现代剧，没有错，它是古装剧。那么改编自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呢，制作人是有名的朱珠，那么主要的演员就是赵雅芝、关金华，就是演楚留香那个郑少秋现在的太太，欧阳龙大家知道吗？他已经是国民党的，之前是国民党的议员，现在是国民党的发言人。那么这部剧哦，我自己爱的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在讲述那个大时代里面三个不同家庭哦，姚家、牛家跟曾家这三个家族，用这个三个家族来说明如何在大时代的沉浮动荡之下，来如何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跟理念哦。那么为什么用这三大家族？因为姚家是一个中庸的家庭，所以姚木兰也就是女主角赵雅芝就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牛家是一个崇洋的家庭，曾家是一个守旧官宦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林语堂哦，果然是这个大师哦，他用三个家庭就可以道尽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举例来说，这女主角姚木兰，我们从这个姚木兰女主角身上来看呢，她是依循父母的命令的这个命令之下来嫁给一个她自己一点都不爱的人，就是欧阳龙。那么她却可以，就说她虽然是不愿意，但是她又有一点在那时代她是一个新思想女性，但是她又有一点点认命。于是呢，她就带着她的先生邢雅在御史大夫面前来抨击时事，因为她是这个新知识女青年，她可以说服自己原本不是生产的丈夫来开一家书店，在当时是非常新潮的哦。也可以知道自己丈夫出轨之后，那种心里面还是虽然不是爱她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no自尊心有点受损，所以女为悦己者容，来努力装扮自己挽回婚姻。这种种种的内心的矛盾啊，来道出了姚木兰这个集智慧、聪明、机智、娴雅、沉稳于一身的奇女子。就除非出自大师之手，不然怎么有办法用一个平凡的人物来道尽整个时代矛盾的氛围呢？其实《京华烟云》哦，它原本是一个英文的小说哦，它是用英文写成的，叫做《Moment in Peking》。它是林语堂在1938年到39年旅居法国跟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成的现代小说巨作。林语堂舍弃翻译《红楼梦》的念头，而以重新创作一部

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当然要翻拍这个旷世巨作，当然华视一定是砸下重本，非常用心呢、因此他连主题曲、片尾曲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当时呢邀请了非常多人呢、来写《京华烟云》的片头曲跟片尾曲，所以这中间经过很多波折、很多周折，有些人写了以后后来没有用哦。当时也请当时刚出道的黄韵玲写过他的曲，但是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够磅礴，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戏哦，他的主题曲势必要是意境十足又激昂壮阔，才能够演绎出他这一个剧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呢，后来找了还是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一起合作的这个朱天心的先生谢才俊来填词，那么找到了我们的音乐大师李泰祥来谱曲哦，才终于完成了《京华烟云》的片头曲，就叫《京华烟云》，以及他的片尾曲叫做《浮生梦》，是由史习兰来填词的。那么这两首片头跟片尾曲都是由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我刚才说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两个人来一起演唱的。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吧，在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的年代哦，潘越云跟李健富也就已经合作过了，所以这个不是谢才俊、朱天心、还有朱珠他们这个以及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他们第一次合作，他们已经合作很多次，所以他们有相当的默契。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京华烟云》是片头曲，这个片头曲呢在李健富以及潘越云清亮的歌声里面道尽了大时代的动荡，在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也写尽了小人物的心酸。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琢磨那么久才能够写出一个主题曲能够来 fulfill 这一个大时代林语堂先生的巨著。我觉得要用一首曲子来讲述一个时代真的很困难，尤其是时代在转换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转变通常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面有三个家庭，有人他们是世代为官，但是到了时代的转换之后，他们只能就是做一些他们觉得与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都不符的事情。他们当时的内心转折可能不是我们在这个生平时代人所能够体会的。怎么样才能让一首歌曲道尽这个故事剧中人的心酸、剧中人的悲怆、剧中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我觉得这个就叫做功力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介绍推荐给大家这部剧叫《京华烟云》，也是这首歌叫《京华烟云》。历史啊，它是一条长河，它总是提醒我们很多事，它所记录的事情就是我们未来哦，我们自己在人生走程上面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警惕。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京华烟云》，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叫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哈。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个 Rex 大哥哦，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哈，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哈，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哈。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啊，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对，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涨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好，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哈。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哈，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他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0: 是
1: 吧？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0: 是。
1: 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啊，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啊，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
0: 是，
1: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好，兵家必争之地啊。
0: 是，
1: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啊去取代美元啊，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
0: 命脉。
1: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所以它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它这个挂钩的特性啊。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
0: 它
1: 想
0: 是一个唯
1: 了
0: 一
1: 解一
0: 性
1: 下，
0: 这样
1: 好，
0: 子。
1: 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它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有的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吗？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它这样子卖，它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它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哈，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啊，就
1: 对。
0: 产量不多啊，所以。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下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哈，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哈，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
0: 所
1: 个
0: 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有个
1: 个
0: 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好，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哈，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它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什么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好，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 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

0: 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啊，这一个前提是
1: 有人
0: 愿
1: 意
0: 意
1: 买，
0: 买，
1: 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0: 有
1: 不
0: 人愿
1: 对？
0: 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有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啊，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
1: 哦，
0: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
1: 是。
0: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哈？
1: 哦，
0: 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他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啊，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
1: 是，
0: 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1: 那
0: 在
1: 降
0: 降
1: 等
0: 等
1: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AAA 就是一个 3A，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 2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 A 二还是 2A 以
1: 对，
0: 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
1: 哎，
0: 高
1: 对
0: 的
1: 不起，
0: 这个
1: 我这个我就
0: 平
1: 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等。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你可以。我可以查一下哈，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
1: 是，
0: 个
1: 了
0: 数
1: 解
0: 字
1: 了解
0: 啊。
1: ，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以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四十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啦。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0: 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A
1: A
0: plus 啊，
1: plus，OK，一个 A。
0: 这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一个是 3A 哈，所以基本上还
1: 所以
0: 有
1: 这个
0: 相当
1: 差一
0: 大的
1: 个
0: 差
1: A 就
0: 距，
1: 差很多了，是不是？差
0: 差很多，
1: 哦，
0: 差
1: 一
0: 很
1: 个
0: 多，
1: A 差
0: 对，
1: 很
0: 你
1: 多
0: 在
1: 的，哦，了解，好，了解，了解，了解，
0: 对，
1: 好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
1: ，OK，
0: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很多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
0: 哈哈哈！
1: 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
0: 啊，你也会担心嘛，因为你坐在这
1: 对，
0: 上
1: 没
0: 面，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所以现
1: 啊，
0: 在
1: 了解。
0: 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
1: 了解了解，所以 OK，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哦，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
0: 对。
1: 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哈。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
1: 哈。
0: 且甚至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

0: 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1: 对，
0: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啊，
1: 对
0: 美
1: 啊，
0: 联储可以印
1: 对，
0: 钞票
1: 对，
0: 啊，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啊，
1: 哦，
0: 供
1: 是，
0: 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啊，它可以。把这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哈。
1: 是是，
0: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它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
1: 嗯，
0: 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了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常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 批得很惨了哈，那是 Mr. Late 哈。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嗯，这个所谓联储局它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它可以印钞票以外哈，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它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它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0: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一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1: 是，
0: 啊，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任务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啊，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啊，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那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
1: 我
0: 可以
1: 十
0: 跨
1: 四
0: 越不
1: 年，
0: 同的州。
1: 我十四
0: 对，
1: 年，我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十四年，
1: 十四年
0: 啊，
1: 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就是他们
1: 是
0: 基本
1: 是，
0: 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这个
1: 是，
0: 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
1: 嗯。
0: 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
1: 啊，
0: 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啊，虽
1: 了
0: 然
1: 解，
0: 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1: 哦，主
0: 但
1: 席
0: 是
1: 是
0: 他的
1: 四
0: 理
1: 年一
0: 事是
1: 任
0: 十四，
1: ，OK，哦，但是他
0: 对，
1: 的这个角色，理事的角色是
0: 他的
1: 四
0: 理事
1: 年，
0: 角色是14年，所以
1: 哦，
0: 他
1: 了
0: 还
1: 解
0: 没到期，他可以
1: ，OK，
0: 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了解，
0: 啊，他没有辞任他的
1: 嗯，
0: 理事的
1: 嗯
0: 那
1: 嗯嗯。嗯
0: 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投票机制啊，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啊，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制定
1: 十
0: 货
1: 二
0: 币
1: 票
0: 政
1: 这
0: 策。
1: 有点有趣那如果那个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
1: 对？
0: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十我计算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理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这样。
1: 了解，
0: 所以，
1: 好，这个好
0: 对，
1: 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
0: 非
1: 们
0: 常
1: 想要
0: 多，
1: 大
0: 对。
1: 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 他们之间到底。

0: 为了要争什么？我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它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它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1: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是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哈。
0: 对对。
1: 那我们知道，那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
0: 嗯。
1: 那时候联储基利率是零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啊，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0: 对。
1: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
0: 嗯，
1: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0: 对啊，降，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说是，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0: 对对，
1: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0: 哦，
1: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哈，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
0: 嗯，
1: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0: 嗯。对啊，你这个是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1: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
0: 哦，
1: 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0: 是
1: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
0: 嗯，
1: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0: 哦，
1: 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
0: 嗯，
1: 哦，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嗯，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0: 对 对, 對，
1: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0: 嗯，
1: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0: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1: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0: 啊，是，哦，没错。
1: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0: 啊，过热。
1: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0: 哦，
1: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这个过热，过热后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0: 哦，了解。
1: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0: 嗯，
1: 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0: 20%被吓死了，因为那人家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1: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它的独立性，
0: 嗯，
1: 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
0: 嗯，
1: 哦，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
0: 嗯，哦，
1: 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0: 嗯，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嗯，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嗯，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好像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1: 对，其实它这就是大家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啊，就是要景气要好嘛，啊，才会充分就业。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
0: 嗯，
1: 但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啊，
0: 嗯，
1: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
0: 哦。
1: 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 neutral rate 哈，啊，
0: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啊，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是。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
1: 哦，
0: 在
1: 了
0: 这个
1: 解
0: 点，所以在
1: 这个
0: 最
1: 点
0: 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
1: 哦，
0: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好。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4.4%，也
1: 哦，
0: 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
1: 是，
0: 对川普总统来说，他觉得可以更低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
0: 这
1: 认
0: 个
1: 为
0: 位
1: 是
0: 置
1: 这样
0: 是，
1: ，OK，
0: 对对对，所
1: 哦，
0: 以他
1: 了
0: 有，
1: 解，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
0: 嗯，
1: 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的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啊，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
1: 哦，
0: 主要
1: 是
0: 是在
1: 了解，
0: 2022年的时候才3月才开始升息。啊，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所出现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
1: 对
0: 桶
1: 对，
0: 啊美元一桶120美元，
1: 嗯
0: 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
1: 哼哼哼哼哼，
0: 了啊。
1: 哦，了
0: 所
1: 解，
0: 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9.1%，是最
1: CPI
0: 高
1: 我们
0: 的
1: 可
0: 时
1: 不可以
0: 候。
1: 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
0: 哦，
1: 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
1: 是
0: 指
1: 的一
0: 数
1: 个
0: 嘛，
1: 指
0: 哈，
1: 数，
0: 它
1: 了
0: 有
1: 解。
0: 分的，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
1: 了
0: 啊，
1: 解。
0: 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1: 是。
0: 但在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1: 哦，那是
0: 是
1: 很
0: 过
1: 高
0: 去
1: 吗？
0: 十年来二三十年来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1: 了
0: 过
1: 解，
0: 啊。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1: 是，
0: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一个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哦。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人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哈，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哦。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哈，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哈，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利多哈，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这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7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

0: 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1: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0: 哦，是
1: 比如说 S&P500 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所以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 流动性、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0: 就蹭往上涨，
1: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0: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 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 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的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两万点，我还说上三万点，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啊，对呀，
0: 了解，
1: 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橱窗，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嘛，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 AI 的这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 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0: 对，
1: 就是因为那是科技厂商赚到钱，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它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
1: 嗯，
0: 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
1: 嗯嗯，
0: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钞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
1: 嗯，
0: 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1: 对，
0: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1: 哦，了解，嗯。

0: 就是
1: 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
0: 嗯，
1: 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觉得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那
0: 便宜，
1: 你在买、
0: 啊、
1: 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啊，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
1: 好，
0: 嗯哼，
1: 这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没有
0: 参与到
1: 的那个。
0: 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随着大家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个
1: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
0: 对,
1: 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哈，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0: 对，
1: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10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
0: 叫
1: 了，对它是一个、
0: 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0: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了、就
0: 难
1: 看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上缴盈余。OK，
1: 对，央行照理讲，一个单的一个中立的角度，它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它也要赚钱。
0: 对，
1: 它在这个
0: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0: 了，就下来
1: 了，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这个我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哦。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啊、哦。但是啊、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哈、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的、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哈、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哈、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哈、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个，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哈、
0: 哎，
1: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哎，对，
1: 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嗯，好，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
0: 嗯，
1: 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
0: 嗯，
1: 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0: 啊，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
0: 嗯，
1: 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
0: 嗯。
1: 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啊、
0: 嗯，
1: 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是，
1: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啊，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0: 啊，
1: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啊，
0: 了解，
1: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
0: 啊、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0: 嗯、啊，是
1: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
0: 啊嗯。
1: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
0: 嗯，
1: 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
0: 嗯哦、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
0: 哦、
1: 囤积黄金、
0: 哦、了解、
1: 哦、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0: 哦、
1: 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0: 嗯，了解、
1: 哦、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 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
0: 嗯
1: 哦、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0: 哦、了解、哦、
1: 的一个原因。
0: 可是
1: 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 你当时是1美元
0: 对
1: 35美元对一盎司啊、
0: 嗯、
1: 你不可能回去啊、
0: 嗯哼嗯、
1: 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0: 对，
1: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
0: 嗯、
1: 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
0: 嗯、
1: 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嗯、
0: OK，
1: 这不实际。
0: 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守住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好，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好，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好，那这个、
1: 嗯、
0: 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了，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好，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好，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

0: 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
1: 对，
0: 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1: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
0: 啊，
1: 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
0: 嗯，
1: 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0: 了解，
1: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然后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脱去去中国化啊，脱钩，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0: 是是，
1: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0: 是的，
1: 那其实是
0: 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哎。
1: 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0: 对，
1: 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
0: 对对对，
1: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0: 现
1: 在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
0: 是。
1: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0: 是是，
1: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他整个的方向就是把他的整个体量哈，回到他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他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他要渐渐摆脱他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0: 是，
1: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哦，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他的核心利益，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他的美洲。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他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那我们在朝野我们在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是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0: 是
1: 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0: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是对短期不容易。然后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什么之类的，好，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的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嘛，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是这个必然嘛。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这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哈，太传神了哈。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哈，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哈，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哈。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0: 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哦，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就是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的是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的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

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哦，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哎，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诶，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含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诶，有那个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它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它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它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距离哦是拖得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它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

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它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升到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
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

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让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明明我们那一天哦，七月十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哦，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哦，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想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

欸，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赖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哦，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哦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哦，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得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十次车祸，人家就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想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连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的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诶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想说那开车呢是晚上大深夜的，也没多少人看到，所以他撞了一下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人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说有人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

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的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3号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兽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4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哎，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哎，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上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哦肇事逃逸罪强调的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于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怎么？那是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

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他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个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4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领，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

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

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了，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讲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讲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会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会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集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哦、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啊，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欸、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的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的就是 ki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的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得这么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啊，它可能是画当时它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它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

我们都知道车辆哦，它你也会看它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他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他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的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肇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但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的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哎，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幸福平安健康如意圆满，希望你每天都过着幸福平安的日子。在我们的爱的生活家节目呢，今天要进行的系列呢是谈谈领导力。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君英博士来谈一谈领导力。其实我自己每次在节目当中都觉得有好大的收获哦，而且每次我们会针对一个主题来探讨来分享，而且不光只是谈到如何执行了，而且有谈到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的实务的经验，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范例哦。所以梁慧真的觉得这个系列呢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系列。那么陈君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今天要进行哪一个内容呢？今天要谈谈领导力当中的凝聚力。凝聚力，我们常说哇，这个团队好有凝聚的能力哦，这凝聚力超强的哦。所以其实一个好的团队呢，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团队战力积极正面的表征，是代表团队战力必须满足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心中共同的梦想，同时也敢于突破与解开，如果有错误而纠正，进而创造美好的憧憬，而且必须去落实的去完成它。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战力，也就是关于团队的凝聚力的话题。怎么样打造共同的成就感呢？团队要怎么样能够布局，让团队的状况都能够到位呢？今天我们要和陈金云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要谈到这个凝聚力，就是这个团队的战力。这个战力呢，跟这个凝聚力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是第一次谈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今天特别的把它单独的挑出来，特别来谈，就表示这个凝聚力跟团队战力是很重要的，领导人是需要重视的。那请问一下，凝聚力是什么？团队战力又是什么？
1: 好，我觉得一个团体或是团队是否能够战必胜、攻必克，关键在于其凝聚力。

0: 团结一心才能够无往而不利，而凝聚力的决定因素又在于团队的领导者。领导者应具备的果断、坦诚、关怀跟弹性，而且领导者必须实真实并以身作则，能够给予那些忠诚跟你一起共事的这个同事能够无微不至而且能够理解的关怀。领导者的强也代表你的领导能力强，员工才能够乐意的效力，工作才能够有热情和动力。哎，但是要如何提升领导力呢？你要去对于一个领导者，你第一个要去证明是共同的愿景，那每个成员都认同这个整个你的机构或者你的这个企业里面，你的愿景是不是大家都一致的？哦，所以我之前有特别提过，哎，我在一个机构里面，哎，那个领导者就不断每次的聚集，重复、重复、再重复，就讲愿景，那无非就是让大家能够对焦这个愿景是不是始终如一的。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领导者要能够提升这个领导力或者所谓的凝聚力，更重要的要激发成为期望的人。什么叫做激发能够成为期望的人？就是你自己，当然你做一个领导者，你要去激发他，他能够达到有一天经过他的努力跟你的陪伴跟你的指导或跟你的教练，能够达到成为你所期望的人，而且这个期望也是他所期望的，共同的期望。哦，那对于一个你要一个领导者，你要成要凝聚这个凝聚力，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倾听。对一个领导者最难的是倾听啊。
1: 是。
0: 你不用讲的下去，我知道了。
1: 嗯。
0: 人家根本没讲完你就打断了，你就不用讲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根本没有设身处地他要表达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哦。再来就明确目标任务导向。哎，这个我们好像不管谈到什么都一定会谈到目标任务导向很清楚。那我觉得一个机构一个企业的存在，哎，你就是朝着标杆，你一定有你的标杆跟你的努力嘛。那你我们举例而言，你在美国非常发达的这个球赛也是一样啊。哎，为什么网球或者高尔夫球有世界四大公开赛，你拿到的就是大满贯？为什么？哎，那是共同的目标，每个人梦寐以求要去追寻的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我觉得就是特别你要谈到凝聚力，你不只有理性刚才上面所谈的成为愿景啊，共同的目标啊，那你跟他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1: 是
0: 还是只有目标导向？
1: 嗯，
0: 你完全失去人与人中间最核心的那是关系导向。
1: 所以凝聚力要能够形成是关系导向的。
0: 对， 我觉得关系导向是一个你的根本。
1: 嗯，
0: 你有以关系为导向，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1: 是，
0: 这就很贴切的形容关系为什么重要。你有关系，你还是要有目标为导向，你还是要得去要求。那个你太以关系为导向，你的目标不能达成，那个关系为导向也没有用。
1: 是，
0: 哦，那你太以目标为导向，你没有建立关系，你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薄弱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你要太关系导向的时候，你就要去着重目标导向；太目标导向的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哎，我跟人中间的互动、关怀、爱跟关怀，
1: 是
0: 我是不是少了哪一些？
1: 嗯，
0: 哦，那这个是你在组织里面，这个是弹性运用，没有讲一定的百分比是55%啦，或者64%啊等等，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嗯
0: 哦，所以说整个团队战力，简单讲就共同愿景、激发期望、设身处地、目标导向、意见要融合。
1: 嗯，是。那我们在发挥团队战力的时候，我们想的战是打仗嘛？
0: 对，
1: 对不对？团队一起打仗，
0: 对，
1: 所以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流程。那这样的流程的话，它是有阶段性的吗？还是说有哪个优先顺序？
0: 我觉得看每一个组织里面的架构不一定一样。
1: 是，
0: 哦，那有时候我们组织架构，我底下讲。

0: 团队的凝聚力强，那么团队的成员就会有热情高，他们认真做事，并且有不断的创新行为，推动着大家的目标是一起。比如说，哎，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也许这个时间点，
1: 嗯，
0: 你也强调的就是团队凝聚力底下的协同力。
1: 是，
0: 哦，那也许另外一个阶段是共同利益的认同原则。
1: 嗯，
0: 哦，比如说，哎，公司赚钱了，或者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利润共享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认同原则很重要。你那个阶段一定要让大家有归属感啊。
1: 是，
0: 哦，那比如说那个利益的分配，那另外一个论贡献度。你的绩效的评估是不是公允，还是吃大锅饭，还是个人，还是雨露均沾，还是齐头式的平等，那你就是用 KPI 去做你的绩效评估，这个就凝聚力也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时候整个团队里面的凝聚力什么都有了，但是彼此不沟通。
1: 是。
0: 哦，彼此中间断层，我认为理所当然你应该知道这事情。你也认为你不应该，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那这是很麻烦，所以沟通力也是很重要。而且谈到最后，你不管有协同力、归属力、凝聚力或者沟通力，但是最后是不是能够形成团队的文化？所谓团队的文化就是向心力，是不是大家认同？有凝聚力是很好，它也许有时候是在利益的架构底下，哎，有凝聚力。但是他那个是属于实质可以看到的利润的分享，
1: 是
0: 或者这个绩效的考核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团队的文化就是向心力，那跟这些好像这个等于说你的利得或者跟你的报酬是无关的，但是也许也是其他东西累积的。那另外一个是向心力，
1: 是，所以向心力的部分，那它又是一个不见得是从利益方面去着手，而是从理念啊，
0: 对，
1: 或者是价值观的，对于这个整个团队文化的认同，
0: 对，
1: 所以这个向心力哦。那么我看到您有写出这个 OGSN 这四个的方法，这个是跟塑造团队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当然有关系。我记得，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参访日本的一个企业，然后他提早到了，他就问那个企业的这个接待人员，就是等于说我们 reception。他就跟他谈一谈，哇，他就觉得是奇怪，这个企业为什么那个向心力跟凝聚力那么高？他知道公司现在要干嘛，而且他也知道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来。
1: 是，
0: 虽然 reception 上面都有个 welcome board， 他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客户要来，我们要好好的接待他。但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就陈述，就是说。公司所做的事情是得到连最 reception 最基础的员工都知道这个重要性。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你刚才所谈的那个
1: OGSM，
0: 我们等一下再谈。
1: 好的，
0: 下个阶段再谈。
1: 可以的，我们下个阶段继续来谈这样子的 OGSN 塑造团队的方法。今天我们聊一聊凝聚力以及团队战力哦。所以呢，从这个共同愿景开始，一直到激发期望、设身处地、目标导向、意见融合，那这就是团队力、凝聚力发挥的一个流程哦，一个过程。非常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他讲过一段话，当一个好点子出现在我面前，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这个点子传播给其他的人知道，了解其他人看法，放任他们提出疑虑，让我公司最强的百人团队审视这个点子，不动声色的让不同的人发觉不同的可能性。你知道的，这就是尽量深入探讨。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战力，谈一谈凝聚力。一个团队呢，能够在这个凝聚的过程当中呢，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的互信，然后大家打造呢，大家的期望，融合意见，共同愿景的实践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团队战力有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那我们要来聊一聊塑造团队的一些方法啊。我们今天请陈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老师，我们现在要来谈塑造团队的方法，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塑造团队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有一个方法是 OGSM， 它代表了几个 O， 就是 Objective， 就是长期的目标，它是一个策略目标，远期的目标，而更像是一个方向，因此也是一个屋顶。比如我们要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导者，或者我在哪一个行业的领航者。就像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短视频，就是小米的，他制造无人车的这个一个影片，那四五分钟，它里面几乎没有几个人，全部都是自动化。然后它里面所呈现的高科技，以前我们在做笔记型电脑的时候，那个压铸才没有多大，但是它那个汽车压铸，我印象非常深刻，9100吨，它就自动压铸，一体成型都出来了。所以看了那个影片，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震撼。难怪这个，除了比亚迪以外，在中国现在还出来一个小米，我看这个 Tesla。大概也会很担心他这个龙头大概不保了。
0: 嗯。
1: 哦，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等于说这个工厂，就是小米的自动车的制造工厂。我相信他投入了多少资源，多少的技术的突破。所以他至少是短中长期目标都有，我觉得很清楚。那第二个就是Objective 是比较属于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月的营业额到底多少？一个公司，那长期的目标也许未来3年5年，但是短期的目标你要很清楚，就短期的目标，你这个月目标达成了，这个，比如说4月份，你达成4月份的目标是多少？那你又达成了年度的目标是多少？然后你跟上个月比较，你到底成长还衰退？
0: 是
1: 跟去年同期你是成长还衰退？这个都是一个短期目标去衡量你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在什么位置。
0: 是
1: 也许你会突破，我们常常看到财经新闻说，哦，这个月某某公司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哦，又突破了为过去24个月的这个历史新，这个24个月的新高，哎，有历史新高，那历史新高，这个也是行销的手法。有时候讲说，我突破了整个的公司的次高，历史的次高，这个就是当然去说明他们很清楚的短期目标，
0: 是
1: 他们所达成的嘛，哈。然后再来就 S， 就是 strategy 策略，达成这个目标，等于说他的产品策略、行销策略等等的，就是。他要去落实，不管是他的长期目标也好，短期目标也好，他采取什么策略。

0: 对，我们通常要讲的都是第一个是讲的是策略，战略或者策略，然后才是战术，战术完了才是策略，策略就是你要去执行。你到底，比如说我们通常常常在讲的就是有产品的策略，有四个 P 嘛，产品、价格、行销跟通路，通常是这样子嘛。
1: 是四个 P。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些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可以衡量。哦，那不管最近大家在谈的，以前谈的 KPI 大概都是以个人比较为导向。那最近谈的比较那个 OK 啊，就我们第一个 Objective Key Result 是跟公司的目标对齐。那以前谈的 KPI 可能不见得那么100%跟公司的目标对齐，是看个人的绩效。现在从 KPI 谈到 OKR， 你的这个 OKR。去衡量每一个人所工作的，一定是跟公司的目标对齐。那这些东西就代表说 ，M 就 measurable 是可以衡量的，
1: 是
0: 你可以衡量的。所以说 ，OGSM 现在是企业里面常常所用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策略规划跟你的战术的方法。哦，通常现在通常每个企业里面大概会用这样，我已经忘了这个。OGSM 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啊？
1: 是，所以呢，塑造团队可以用 OGSM 的方法，从这个目标开始哦，一直到策略，一直到整个的评量衡量哈、哦。这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呢，会找到凝聚大家的方法，然后也会协助所有的人来发挥潜能嘛，哈、哦。那么我们带领团队的方式跟管理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团队的凝聚力呢？
0: 我觉得一个领导人很重要的，他是不是也许在公司的成长阶段里面，他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可能刚开始草创期的时候，可能是亲力亲为，
1: 是
0: 每件事情他就卷起袖子来做，
1: 嗯，
0: 哦，但是过了一个阶段，他可能只是用他的行为。跟他的人家所看出来他的品格来领导这个公司，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阶段
1: 哦，
0: 然后也许有时候是必须诉诸崇高的理想，所以说每个阶段不同，但跟随着公司的成长，我就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等于说洛克菲勒有一次去搭火车，有一个这个那个中年的妇人，他急急忙忙的要上车，但是他有行李他拿不动啊，他讲说，哎，先生你可以帮我个忙，帮我的行李拿上车上。那洛克菲勒他自己也没多说啊，我就帮忙你拿上去了。然后呢那个中年的妇人就拿了一块小费给他，他就收了。当他坐下位置的时候，那个火车的这个列车长就跑来问洛克菲勒，哎，你今天也搭这班车子啊？我说对啊对啊，我刚好要前往某个地方。那个坐在旁边的那个妇人就惊讶，你是洛克菲勒啊？他就急忙说，一块钱还给我。一块钱，他给了小费一块钱还给我。洛克菲勒跟他讲，为什么要还你？我是辛苦的把你从月台搬到火车上，这一块钱是我应该赚得的吗？
1: 是
0: 我应该赚。所以从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特别身为一个领导者，你带领这个团队要赢得信任跟尊重，不是靠你的职位跟财富。
1: 是，
0: 他那时候几乎是世界首富啊。
1: 嗯，
0: 他怎么会在乎那一块钱？而是他自己亲身去做的亲力亲为，他那一块钱是他觉得他
1: 应得
0: 赚得的这个资格，
1: 他应得的
0: 应得，而且是应得是赚得的资格
1: 赚得。
0: 哦，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凝聚团队的战力。我觉得凝聚力有几个很重要的是，通常我们的主管就是说，我们不去重视这个凝聚力，对于负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处理，这个就会妨害凝聚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1: 那负面的东西大概是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懒惰偷闲的人，你没有把他揪出来，那你不去处理这些事情，搞不好是你是相怨啊， 你对赏罚不公嘛。第二个，对小题大做，在那边兴风作浪的小题大做和兴风作浪的人，他一天到晚在陈述这个负面消息，你也不去指正，也不去。

0: 纠正，怨声载道，哎，一直在散播这个信息，要去看看这个是不是事实啊，要去澄清啊。所以不外乎有四个这样子这个问题人物，第一个就是懒惰偷闲、小题大做、兴风作浪、怨声载道的人，你一定要去把这些人把他揪出来，而且导正。他假设愿意导正变成正面的，我们当然继续，如果不行还再犯的话，我通常在企业里面讲说，通常讲说会给两次机会，两次机会以后你还犯同样的错，那很抱歉，可能我们的企业不太适合你，你有更适合你的企业啊。所以说对于凝聚力，妨碍这个凝聚力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1: 是的，
0: 而且要付诸行动。
1: 是的，这个领导者必须亲力亲为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啊，才能够让这个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呢更聚合啊。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打造团队的核心向心力。领导者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你通常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如何带人又带心。那个不外乎第一个赢得属下的信任，第二个打造发展的舞台，第三个赞美具体的关键。你若能够完成这三个，通常就比较容易带人也带心。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聊一聊团队战力，聊一聊凝聚力的话题。团队要怎么样能够达成高绩效呢？这个团队战力啊，要怎么样能够在领导人的带领之下达到让大家觉得期许的效果呢？在今天我们要来请陈俊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啊，这个领导者要亲自的去争取到一个做领袖的被信任的资格，以及亲自的去带领这个团队可以到位哦。那其实凝聚力呢，也是要打造我们共同的愿景跟共同的成就感哦。那但是要达成这种高绩效的团队战力，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啊。请问要如何达到呢？
1: 我用那个美国在矽谷很有名的 Bill Campbell 的企业教练，他也担任过苹果，也担任过 Google 等等的有名的这个矽谷的公司。那他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很重要的，跟这些高层主管，他只讲他不只协助个人有最佳的表现，同时也指导团队有效的达成高绩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团队要有高绩效，当然是团队的成员里面每个人毫无保留的贡献他一己，然后达成团队的绩效。
0: 是，
1: 但是我们过去，特别我们过去的这些年间，有一段时间特别重视个人绩效，就是

0: 等于说 super， 等于说在公司里面是这个明星。
1: 是
0: 哦，那明星的时候，你有明星的这个成员，你不见得你的团队会有那个卓越的绩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个人英雄主义很好啊，但是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通常它就比较不受企业或者组织的规范。他以为他做得好，
1: 是
0: 他有特权。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想很简单嘛，你就讲今年的我们这个2024的这个 NBA， 为什么勇士队到最后附加赛的时候也没过，他季后赛也进不去？哇，你不可能只靠一个 Stephen Curry，一个人难撑大局嘛。他虽然现在已经他的三分球记录大概应该是空前绝后，应该是3000个三分球，大概距离他的第二名大概差了1000个左右。不可能，他大概应该是空前绝后。哦，但是他有这样子一个 super 英雄，但是勇士队今年为什么连季后赛都进不去？哦，我觉得很麻烦。我们过去在太强调美国的这个企业里面太强调个人的英雄主义，
1: 是
0: 那这个人什么都行，他都有特权，他都有，那反而往往现在我们去检视，所以说这个 Bill Compare 特别强调个人有优秀的表现要 plus 要加上团队也要达到高绩效，这个你的个人英雄表现才有英雄才有胜武之地嘛。
1: 嗯，
0: 要不然你白忙一场啊，
1: 是
0: 白忙一场啊。哦，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团队里面一定要有非凡杰出的人员，但是要你这个领导者要如何培养不止一个，要多个，每个部门都有。然后你要如何让这些所有的 super sales super 的英雄 hero 他能够在公司的所期许的团队的目标里面，他们能够众志成城去完成公司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对现在的领导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通常大概对领导者对于这样子的个人英雄通常都不太去碰他，我们有一点点放任，反正他达目标我们
1: 是
0: 哎，就是特别礼遇啊。
1: 是我想在团队里面总是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明星级的人物嘛，哈，那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容易让人侧目了啊。而且呢，其他的同事们好像因为看到这样一个明星级的一个表现，就会觉得那是他的事，好像就没有一种所谓我跟这个人是一起团队的感觉，因为他那么优秀啊。好像跟他自己没关系，那反正那这样的话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啦。好，就因为差异性太大。但是如果说今天在一个团队当中有一个明星，但是他也可以带动这个团队的整体绩效，那不是很好吗？
0: 我觉得关键点就是这一个明星级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如果他也愿意成为这个团队协助团队达成团队的目标，我觉得是很好。
1: 是，
0: 但是通常这样子的人他是不受约束的啦。
1: 嗯，
0: 比较难，因为他有一点点说我有战功，我为什么要去遵守那些规则，你对我都要特别礼遇啊。
1: 嗯，
0: 通常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但是你也不可能说你永远都是明星级的嘛。
1: 是，
0: 你就像我们讲的，你也不可能花无百日红嘛。
1: 嗯，
0: 你中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也有会掉下去的时候嘛。
1: 那一个管理者要怎么样去我们说制衡吧这种状况呢？
0: 我觉得特别对于，所以说如果一个企业里面只有一个明星的成员，我觉得这企业是很危险的。
1: 嗯，
0: 你会被这个明星球员所辖制，如果他恃宠而骄，
1: 是
0: 你非我不可，你什么东西都要配我，你公司弄什么制度啊，弄什么东西，你一定非我不可，一定要经得我的同意。啊，哪一天我不干了，那这个公司就挂了，
1: 是
0: 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而言，他至少要有在公司里面，假设有这个明星级的这个成员，他至少要有一个可以跟他制衡，我讲制衡不好，

0: 要培养另外一个竞争者跟他一同竞争。
1: 哦，
0: 那两个竞争的时候，反而对于这个明星球明星成员而言，他觉得他有竞争者，
1: 是，
0: 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那第二个，你也是同样的状况之下，你也培养了另外一个明星的成员嘛，那你有、嗯、你同样的模式，你可能会有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企业而言，有时候内部的竞争或者内部的有一些意见的不同，
1: 是
0: 反而是企业成长很重要的关键。
1: 哦，
0: 那你假设只有一个，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公司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
1: 是，
0: 它一发生变化，这个企业就面临很大的挑战跟危机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领导者而言，你在培养人才，他会成为明星的成员，一定公司也赋予特别的投入，特别的关爱，他也投入了一些资源、
1: 嗯、
0: 等等的，才能够造就这样子。那你能够造就一个，那你应该有培养第二个第三个嘛，
1: 嗯，
0: 啊，你变成在企业里面，如果能够这样子复制的话，对你企业而言是个良性的成长，你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1: 嗯，是。所以呢，在这个高绩效的团队战力当中呢，就是不能够让一个明星哦，就是独尊为大哦，
0: 对，
1: 就是必须要能够有平衡的，大家都能够成为杰出的卓越者，
0: 对对，
1: 而不是只有少数关键一个人哦，
0: 对，
1: 有越多的卓越者，有越多的这样子的明星的话，其实这就可以互相平衡了、哦，
0: 是是是是，
1: 是的。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好，普通的人专注于得到什么，杰出的人会思考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对于团队而言很重要的是，我们喜欢讲我，以自我为中心，还是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以团队为中心，从我到我们，从个人到团队，这个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聊一聊团队战力，怎么样能够达到高绩效的团队战力，怎么样能够呢用自己的领导风格呢去争取到最好的一个凝聚力的表现。我们要聊一聊团队合作，今天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凝聚力的时候，谈团队战力的时候，我想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就是合作的问题嘛。
0: 是，
1: 团队如果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有凝聚力，也不可能有团队战力了。
0: 是，
1: 那你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团队战力，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团队合作，帮我们举个例子。
0: 好，我觉得不管谈团队合作或团队战力，我们无非的是要攀登巅峰。我觉得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灿烂光辉的标杆是什么，第二个你有没有战胜欲望的那个企图心，第三个团队成员是不是能够彼此扶持，第四个等于说你会不会把机会让给人，或者必须要交替任务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成全。那我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雁行理论，也是飞利浦公司他们在企业内部一直在宣达这个雁行理论。这个是 Robert 是1972年首先提出的雁行理论。

雁行理论是强调的是团队合作、轮流领导、激励同伴和互相扶持的这个四项的内容。哦，那根据这样子的雁行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关键点。当每一只雁鸟展翅拍打的时候，会造成其他

0: 这个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拍打的时候其他人会跟进，那跟进他们彼此中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力，大家跟进嘛。那第二个，当一只野雁脱队的时候，他立刻感到他独自飞行的时候的磁反拖拉造成吃力，他又很快的回到队形当中，继续利用前一只鸟所造成的浮力。当他脱队的时候，他的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发现他脱队了，他根本没办法生存，
1: 嗯，
0: 他不得不回到这样的团队里面，
1: 是，
0: 就是团队有一个拉力在那边，
1: 嗯，
0: 同时当这个脱队的时候回到里面的时候，他不会回到最前端，他一定摆在最后，
1: 是，
0: 哦，他就是从也许从前面的位置中间的位置他会拉到最后，他再去适应再去融入这个团队，而不是在前面。你当你这个疲惫或者是这些种种的现象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力不从心的，你需要有后面有人扶持嘛。然后飞行在最后的这个雁也会用鼓励的声音来让团队能够保持整体的速度，那对于这个后面的人，这个落后的人而言，他也许在最后，但是他也同时得到激励。那同样的，刚才讲的，当野雁疲倦或受伤的时候，一定会有两只由队伍飞下来协助他们，保护他们，直到康复为止。
1: 嗯，
0: 哦，然后他们的团队就维持原来的团队继续前进。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雁行理论所看到的所谓的团队合作，是指组织中的成员目标一定是一致的，团队合作会比个人努力更快达到目的。然后轮流领导是指轮流担任领导的任务，激励同伴，则指同事之间的互相鼓励，提升组织的效能。而互相扶持是指同事间的互相协助，共度难关。现在我们很多企业里面，我听说鸿海最近也是要采取那个像华为的轮值主席，
1: 嗯，
0: 哦，他们一计划换一次，哦，那这个我们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也是，我相信也是从雁行理论里面所导引出来。一个领导者，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是不是他就退到变成协助者，有另外一个人来带领这个团队？
1: 是，
0: 哦，那同样的，当他刚才当然燕子讲他受伤生病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扶持帮助他。那同样企业里面，因为你轮值一定有绩效高跟低嘛，
1: 是，
0: 那绩效高的你就可以发掘人才嘛。哎，那你绩效比较不好的人，哎，那我们他既然能够被 qualify 成为轮值主席，他一定在企业里面有贡献，也有能力。哎，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人去协助他。他为什么那段时间里面可能不是他个人的人问题，它是可能是局势的，外面的局势趋势所造成的。我们从这里面接棒的人也可以从中了解，我们也有变成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团队的集体领导里面，就有人去分享，哎，很好，为什么接近它不好，是环境的影响，还是等等，还是我们企业在奠定这策略的时候也必须要审时度势去做修正。所以说我说雁行理论这个雁子的，你看那位置情，你去看那个影片就会很受激励。哎，他永远是朝着一个目标，然后永远是一个团队继续往前行，然后永远看到彼此的扶持。当然我们听不懂他所讲的语言，他呼叫的时候也是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去成就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企业而言，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面临的都是巨大的挑战。你看看我刚才讲的Tesla 面对中国大陆的比亚迪，或者将来 要起来小米，我相信有更多的。那苹果你看看，从 Steve Jobs 过世以后十几年，他现在是守成，但是他看起来没有创新，
1: 嗯，
0: 那华为，虽然 被美国打压，但是他的企业里面你看看，他很多东西已经有创新，已远远超过这个苹果，哦，所以说一个企业的一个成功没有办法一直保持那个成功的状态，你必须等于说，有人讲说，哎，那个 Tim Cook 应该要被换下来了，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是 COO 出来的，是营运长出来的， 它并不是产品设计，也不是创新的，它只是。

0: 守成的，
1: 是
0: 不错。它从市值从几千亿美金到前一阵子也冲破3兆美金，
1: 嗯，
0: 当然有它对这个集团这个苹果集团的贡献，
1: 是
0: 哦。但是从创新的角度里面，你看研发了10年的 Apple Car Apple 汽车，居然宣布就是不玩了，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一个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我倒蛮赞同的。过去我们有谈到，等于说台湾谈到是共同执行长，有两个人共同那个，
1: 是
0: 但是在大陆的就华为比较采用的是轮值主席，
1: 嗯，
0: 哦，他3个月或6个月，哎，像鸿海看起来他已经在做这个轮值主席，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团队每个成员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成就也协助这个企业的成长，
1: 是，所以大家可以轮流来做领导，就可以知道领导的思考是什么了，
0: 对，
1: 就可以了解领导者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是就像这个雁行理论一样的，大家可以轮流带头来分享，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对这个团队来讲它是一个活水泉源一样的概念，
0: 对对，
1: 它是不断不断的有新的领袖在这个地方养成，
0: 对，
1: 不断有新的领袖呢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发挥团队战力。那这个对企业来讲呢，它这是个资产，因为呢它不害怕嘛，一个人的独大，然后呢这个 领导者不在了，哪天不在了怎么办。好，所以其实老师跟我们谈到的这个雁行理论，谈到充分的团队合作，哦，那这个充分的团队合作当中呢，其实有互相帮助的，还有互相领导的，哦，同时呢他们呢还有这种互相接替的，哦，基本上就是让这个队形永远保持一致，
0: 对，
1: 让他的目标永远是一致的，哦，所以呢就可以努力的达到他们要去的方向，哦，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听了陈俊英博士的分享，想必大家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哇，原来凝聚力哦，是团队呢在这个达成高绩效过程当中所不可或缺的啊。怎么样用团队为中心呢？怎么样能够有高的绩效团队合作呢？在节目当中，陈俊英老师都有给我们举很多实例哦，也讲了很多的一些过程呢、哦。我们非常的谢谢他。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么爱的生活家节目，梁慧要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EZ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用音乐来陪伴大家，来丰富我们的生活哈。好，今天呢很开心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一周所开启的一个系列主题，那今天可以说是走到最后一集了哈。这个系列主题呢是我准备了，在这个从疫情时间以来哈，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多嘛哈，所以呢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呢来看看一些近期所推出来的一些剧啊，一些现代的剧。那这些剧呢，我做了一点主题的分类哈，把它都稍微区隔了一下呢，那我这一次呢为大家所准备的是跟比较现代的一些跟职业相关的一些剧种哈，来把它凑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分享。当然我们因为是音乐节目，所以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很重要的要分享里面的一些音乐好听的歌曲哈。那

其实这几个剧呢，我觉得都还蛮特别的，因为它触及到了几个我们其实都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职业。好，那这些职业呢都有一些它很独有的魅力，我觉得。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好，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我们平常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生活，但是维系这个所谓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些特别的职业，这个呢我觉得是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的一件事情。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好，也就是说在你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默默的在你的生活你的周遭付出，才能够让你的生活看起来是能够很稳定的。换人言之，就是说如果把这些职业抽掉，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受到的冲击还会不小。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刚加入这个新闻从业的这个行伍的时候，因为某一次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次的台风了，就是我们要出去采访。那台风出去采访这件事情呢，基本上这个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毕竟是等于说有需要嘛，有采访的需要。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出去。结果那个时候我的家里面的人就问我，就说你为什么现在要出去？我就说现在因为我有事情必须要出去采访，有灾情传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到现场去去采访一些所得，就像说你可能要去消防，你可能要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你可能需要去气象局，甚至有一些灾害产生的话你必须到现场去。结果我的家人就很不能理解，就是说明明你就已经放台风假了，为什么看起来是停班停课，为什么你还要往外跑？看起来你还不能够安全的待在家里面。好，我就说这个事情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职业，其实是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还是要搜口停班停课，他还是要必须去工作的。所以刚刚说我就把电视打开，我就说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人全部都在上班，如果他不上班的话你就获取不到这些资讯。其实到那一刻我才比较深的体悟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角色是你平常不容易去看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抽掉的话，可能对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些重大的影响的这些角色。所以呢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剧让这些角色能够浮现出来，这些职业能够浮现出来，这些都是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一群英雄。好，今天呢我们走到了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剧。那刚刚我们在前面呢听到了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系列的电影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当中的这个曲子。那而且这是一个现场演奏的版本，当时候指挥的这一位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日本的指挥家久石让先生他所带领的这个乐团。那很特别的，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曲子？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这个有一点关系。不可能任务基本上它这个故事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这个娱乐性很高，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职业嘛，国安人员，泛指国安人员，因为国安的这系统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分层。那他们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必须要去做一些很神秘的任务。但这些神秘的任务呢不做的话就会维持到世界的和平，类似这样。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剧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它也是讲述一群国安人员的故事。好，那当然它的对象不是那么只是 worldwide 的，它不是对于这全世界，它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环境当中维系国家人民正常运作的一些很重要的骨干性的这种国安人员的这个故事。那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在之前在中国大陆应该是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主题，因为相对起来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比较少有这种类型的剧作。好，那这个呢是在2021年所推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剧，它的名字叫做《暴风眼》。好，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小段音乐。这一小段音乐呢是它的片头的主题。那它的片头是没有歌曲的，有一些剧是片头是使用歌曲，有一些剧

OK， 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哈、哦，来自于电视剧《暴风眼》它的片头曲哈、哦，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暴风之殃》哈、哦。那这个剧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哦，这个是在2021年的时候由大陆所推出的一个算是谍战剧吧哈、哦，都市谍战哈、哦。那它主要所叙述的这个职业的背景呢，是一群国安人员哈。那国安人员基本上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在国内所进行的犯罪或者组织型的犯罪，而且他的犯罪的都属于高智慧型的犯罪哈。所以他很多的是面对可能是商业间谍，好或者是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些会有冲击的一些组织型的犯罪哈。所以他们必须透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好能够跟这些人去互动，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像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资讯人员作为后面的 backup， 然后前面第一线的人员在现场去做一些可能是跟监，好可能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设计，才能够把这个犯罪的人能够引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斗智斗力的一个过程哈，堪称这个烧脑的过程哈。所以这个剧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本身编的并不差哈，因为在这样的主题，其实我们在华人的环境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接触，但这样的剧呢算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好，那这个领衔主演的呢是女主角是杨幂，男主角呢是张彬彬，当中的几位演员呢，其实如果有常在看由这个杨幂领军的一些剧里面呢，你大概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我们他们戏称这叫嘉行大礼包嘛，都是这个嘉行传媒底下的几位艺人，包括了王骁、刘瑞麟、戴斯等等几位都是算是在其实在不同的剧当中大概都会看到的这个熟面孔。那他的这个剧呢，其实他的编剧是梁振华，然后导演是余波。那他们其实在就我所理解，应该是在中国大陆面对这样子的针对性的主题，算是第一出这样子的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少见的一个作品。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歌曲。其实歌曲就像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它是面对一个影视作品当中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触媒嘛，也就是说你有一些音乐在里面的时候，让人可以很容易的能够进到这个剧情当中，或者是面对一个角色，或者是面对一个剧本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基本上一些歌曲都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脚。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当中的一个

片尾曲。好，那这个片尾曲呢是由内地现在非常红的一位这个歌手叫做韩磊，他所演唱。好，那韩磊他所演唱的，他的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所以自带这种正义的气息，可以那么说。好像我们之前在前面几集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一出也是谈到国家的从业人员，国家级的从业人员，就是这个《人民的名义》这出剧当中，他们谈的是一群侦查员，反贪局的侦查员。好，那现在这个国安人员当中也是侦查员，只是他们是分属不同的体系，所以他们面对的情况并不太一样。好，那这个韩磊也一样在《人民的名义》当中唱了片尾曲，其实是很这种很浑厚、很气势激昂的这种，有这种正义的光芒型的，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好，所以韩磊的声音很特别。好，那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曲子，好，来自于《暴风眼》的片尾曲《平凡的样子》。

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

平凡的样子，来自于韩磊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2021年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这个属于国安题材的这种谍战剧哈，它的名字叫做《暴风眼》哈。那当中呢，由这个顶流的女星杨幂以及率她的这个旗下的家行的一众艺人呢，各位演员呢，共同完成这个剧。那这出剧呢，它的这个名字 很有趣，暴风眼，因为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行动的代号。那因为国安的很多的体系当中，他们都很多东西是一个专案一个专案在进行，所以他的这个专案的代号就是暴风眼。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很多的这个视角不太一样，因为以往我们面对很多的谍战剧的话，我们基本上都觉得很帅嘛，很多科技啊，或者是很多心理战啊，很多的很烧脑的这种情节，这种当然在这个片子当中还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基本上他谈到的很多是这个从业人员他的很多心里面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出剧当中的比较特别的一点，因为通常我们在聊很多的，我们说这是职业剧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谈到是这个从业人员当中他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真实吧，因为他们不可能一帆风顺，或者是他们的环境当然一定有他很吸引人充满魅力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足外人道的地方。但是这些剧之所以他能够做的真实，他能够让人觉得说，哇，我看了这个剧之后，我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除了把他很光鲜的一面，很帅气的一面，就是在打斗的这一面把他表现出来以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心酸什么，他的痛苦会是什么，或者他的困难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看这些剧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吸引的地方，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为什么介绍这些跟不同的职业相关的一些剧，我觉得有价值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让人体会知道说啊，这群人他们很不容易。好，所以当你在面对你的生活的不容易的时候，其实想想看其他的人又何尝不是很不容易。这让我想到一个有一段这个在一个谈话性节目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也在后来也在网上大家一直在疯传，就是当时候杨幂跟一位他的好朋友在对话。好，那这个好朋友是一位演艺人员，演艺成员人员，他就在他的这个他们可能在一个房子里面对话，屋子里面对话。好，那他是一个高楼层，所以他们就坐在窗边，他谈到他的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不易。好，而这时候杨幂突然回他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让人有一点被点醒的感觉。他就说，他就指着窗外，那其实就说，你看这个大城市，他们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海或者在哪里，他就说，你看这个窗外的人，他哪一个人不辛苦？你说送货的人难道不辛苦吗？做饭的人难道不辛苦吗？所以每一个职业他都有他辛苦的地方，而你其实很难说你要强迫别人，就是告诉你说你来听听我到底有多辛苦，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算是很有智慧的话，会有的时候会点醒别人，就是说，哎，你在面对你现在的处境的时候，可能你多换一个角度想想， maybe 现在有很多人他正比你用更大的努力，他比你用更面对更大的困难。所以不要常常只在自己的小小的环境里面把自己给封住了，不要固步自封，我们常说。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是给人一些

的一些思维吧。好，我们也可以透过故事性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面向。好，好，来，接下来来分享另外一首曲子。好，这首曲子呢是在《暴风眼》当中的插曲，叫做省略号。好，让是由简弘毅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这个202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这个谍战剧叫做暴风眼。那他叙述的背景呢很特别，是谈到一群国安人员他们的这个很多的从业的过程。那当然他们所 target 是一个一场行动，所以这个行动代号叫做暴风眼。那他们就叙述这个过程，这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当中确实是很多在剧情上面的峰回路转。我觉得在这个剧情上的设计上面算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谈到了很多在国安人员从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点点滴滴的问题。就要举个例子，就像说他们怎么面对他们的家人，他们有很多的内容他们不见得能说，所以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的感情，对不对？他们能够成家立业吗？那怎么面对他们的同僚的关系？其实很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讯息必须保密的，连他们的同僚必须都得保密。就像说他现在所合作的对象，可能这个人他的身份必须被保密，所以他连他的很多的工作的对象都不见得能够直接的接触，或者直接能够告诉对方。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你觉得这个职业很神秘，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辛苦，因为你必须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活着，因为人基本上都希望能够活得真实，能够活得洒脱嘛。但是如果你的职业的需要让你必须要隐藏你的身份，对你的朋友隐瞒，对你的家人隐瞒，这个其实对于从业人员来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就是举个例子，如果我必须要跟我的父母隐瞒我的工作内容，还不能够跟他们说，但是我跟他们可能朝夕相处，这些其实上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困难，但是没办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必须要这么做。所以可见的一行真的有一行的辛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也是来自于这个暴风眼当中的一个插曲，由谭维维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足够勇敢，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一起来分享呢，来自于中国大陆2021年的时候呢所推出来的谍战剧，好，谈到国安人员的这个题材哈，叫做《暴风眼》哈。好，那我们这个系列哈，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跟大家所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我近期所看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看的一些现代剧哈。那这些剧呢，他们都是陆剧哈，那他很多谈到的是不同的职业哈。那这些职业呢，都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就像说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是亲爱的翻译官，后来谈到了谈判官哈，这个是在商业环境当中的哈。那后来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反贪局的侦查员，好，人民的名义，后来还有谈到消防救护，那今天所谈到的是国安人员，好，这些都是不同的职业，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同职业都有他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所形成的，因为每一个人他能够在他的角色上面发挥他的功能，这个环境他就是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剧之所以有价值，就是他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窥探的一个视野可以给我们。虽然你说这剧当中一定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跟他们现实一模一样的，这是绝对，因为影视作品当中本来它就会增减一些不同的东西，为了它可看性哈，它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的放样，尤其像这些跟安全题材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不见得能够完全一比一的就是谈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哈，但是总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哦 ，OK， 所以他们的环境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还是很开心的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剧，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就是说 OK，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你所看到的一般世界当中，可能有一些你没有看见的地方，也有很多默默努力默默付出的人群，而且他们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好 ,OK,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齁，很快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为你们所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齁。那希望这个主题当中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视野齁。那我觉得艺术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去approach 其他人的人生的一些途径。好，虽然我们的人生只能活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选择了 A 可能就没有办法选择 B， 但是在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可以体会，可以至少能够接触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因为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能够接触这些不同的作品实在是比以前方便很多了。你想想看，以前的人他要能够看一出剧，他得要花多少的资源他才能够去接触一个剧，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头，戴上耳机看着电视，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的现代人的幸福吧。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好，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暴风眼当中的插曲，好，叫做都可以没关系。

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呢，我们很快在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主题。

把你的讯息汇整，然后我们看看来企划不同的主题，让大家能够更多元的能够接触到丰富的艺术。好好，我们就爱方音乐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
0: 哦，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戏，
1: 对，好、哦、一个尬戏，还是一个理论，
0: 嗯，
1: 哦、一个想法，
0: 嗯，
1: 哦，嘿，

0: 早人的智慧，因就是唔是足高深的学问，哦，拢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
1: 嗯，
0: 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哎，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同款会当使用。
1: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
0: 对，
1: 人性都一样哈，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诶，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0: 呵，一时风塞一时旁，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对，
1: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0: 对，
1: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0: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想象，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所以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1: 那个不容易，
0: 对，所以就是说，若是无风的时候，那个旁咱就该收起来，现在来说
1: 有风了，
0: 有风来啊，
1: 赶快扬帆，
0: 对，你的旁就该
1: 打开，
0: 所以那个旁船是怎样，就要旁，因为就是要吃那个风，照那个风的力嘛，对，是怎样说一时风不是一船风，对，如果一船风时间太短，你干那要滴
1: 啊！揪
0: 迄个，揪迄个旁边个踢开啊！甲要收的是迄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好，所以迄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即几工啊是即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
1: 啊？
0: 所以咱就是照即个时阵的风。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旁，还是要收旁？
1: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哦，跟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哦，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0: 对，
1: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0: 对，对，所以咱那是迄个旁，踢开会当照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旁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1: 休息
0: 啊，安尼拢伫遐等到有风来，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就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捌伫电影看到古早亲像罗马时代，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所以迄个奴隶拢伫船的下底，
1: 对，
0: 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所以因就伫遐是，各船，
1: 对，
0: 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1: 人力了，
0: 对，得爱各
1: 人工，
0: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
1: 对，
0: 那是船敢那底下站，安尼可能你要到，
1: 唔知当时太高，
0: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可能爱真久。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什么款的方式，咱就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和咱来看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对，所以。

0: 所以即马是什么款的色面，什么款的版式，咱得爱看迄个版式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我就是跨板谁本跨
0: 本跨，
1: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
1: 嗯。
0: 不过风是伫咱的船啊顶，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风，我是当时要甲风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还是我要甲风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所以这个
1: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对，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有好的嘛，是有歹的，所以咱那是那好的方面，那讲哦，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即马很多啊，迄个蛋挞已经无人要食啊，你才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尼当然得
1: 会了钱，
0: 了钱，对啊，所以你得爱看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情形，咱得爱去做。行在头前，安尼你才当赚到钱啊！
1: 走在时代的尖端，
0: 也死得比较快了。
1: 对，就是，就看你的冒险心了。
0: 对，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那是一个人伊足够
1: 嫩胖。
0: 对。对，安尼见风转舵，安尼就是讲，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
1: 好，不过一时风生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铁牌嘛无双雕命，
1: 铁牌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相刁命，
0: 是，
1: 好，这是以前啦，当然现在还是啦，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0: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1: 机器人。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好，所以这边讲人呐，就算是铁打的，马不相雕命，也不会有两条命。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0: 对。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那某一个方面来想起，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不是铁牌，人嘛拢无双雕命，无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话？
1: 这句话讲废话。
0: 对，安尼这句是不是废话？安尼吼，对。当然这句话也是古早人的智慧，所以一定不是废话。

0: 好，所以即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哈、哦，可能有个人真怕变趁钱，
1: 嗯，
0: 好，伊啊日时哈，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
1: 哇，
0: 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怕变，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
1: 嗯，
0: 好、哦，所以你的身体唔是体胖，
1: 嗯，
0: 所以你安尼拍拼，过头使用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就怕歹去。
1: 嗯，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就是工作可以做，
0: 对，
1: 但是不要过劳，
0: 对，
1: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0: 是，
1: 嗯，对，这也很重要。
0: 真要紧，对，所以就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能人唔好工作过多，
1: 嗯，
0: 佮、哦、另外就是讲，有诶生理人哈、哦，啊，伊想讲伊要少年，
1: 嗯，
0: 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
1: 哦，
0: 对，啊，所以逐日唔是啉酒，就是
1: 食饭
0: 食。假婚了，假婚了，啊是假哎，假喝了，那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未堪
1: 紧 ，OK，
0: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你的身体咪体胖的，哈、哦，所以你袂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哦，你的婚甲酒甲你的饮食哈，都爱克制的，爱有节制。
1: 嗯，对，要节制，对，这很重要。
0: 是，
1: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0: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1: 年轻的肝，对，新鲜的肝。好，但是还是要留点本啊。对，
0: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算嘛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1: 嗯，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0: 对，
1: 所以都是要
0: 注意。
1: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0: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1: 对，无相条命，
0: 无相条命，
1: 没了就没了哈。
0: 对，
1: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0: 是，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0: 一时风，西一时旁。
1: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这是直接讲，就是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好，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0: 对，
1: 好。
0: 好，来体派。嘛无相刁命，
1: 体派嘛无相刁命啊！体是铁打的啦，哈、
0: 嗯，
1: 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不要把自己消耗的太厉害，
0: 对呀。
1: 好，这个是今仔阿嬷的俗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基。
0: 阿斯基讲给学讲客话，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呢、啊？
0: 结果阿斯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
1: 部？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对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欸。哦，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说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譬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对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1: 哦，对，我知道，就是
0: 它好像钱一样，
1: 对，
0: 圆圆的，
1: 这个有听过。
0: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萝卜丝、萝卜干，
1: 但是吃起来不然一样，
0: 味道不一样。
1: 吃起来
0: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跟切成圆的、横切的，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
1: 真的、哦？
0: 对，还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有一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梅干菜，
1: 对，
0: 味道不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0: 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1: 哎，
0: 他有在卖泡菜馆
1: 哦，就泡菜
0: 梅干菜啦。他讲的是什么干菜？
1: 梅干菜是泡菜馆，对，
0: 泡菜馆嘛，哎，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泡菜馆。
1: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你吃起来
0: 分不出来，
1: 没感觉，你不知道什么好的，
0: 嗯，
1: 你吃不懂啊。
0: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1: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嗯，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0: 尤其是有肥肉的，
1: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0: 对，
1: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梅干菜扣肉为什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0: 对，
1: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哎，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0: 对呀，啊，
1: 她也很爱。
0: 对，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1: 对对，像就是有些，嗯，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0: 嗯，
1: 很多都给，
0: 哦，你讲到豆给，我想到我在广西呀，啊，
1: 嗯，
0: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给超好吃的，欸，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给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哦，好，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1: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吃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0: 哦。
1: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就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0: 对对对，
1: 但重点是鸡，
0: 对，
1: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哦，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
0: 嗯，
1: 土鸡比较硬，
0: 对，土鸡
1: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她也要吃土鸡，
0: 对，
1: 她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她说比较甜，那个肉
0: 有咬感，
1: 口感比较好，
0: 没错，
1: 他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他就吃不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哦，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 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
0: 嗯，
1: 所以看人
0: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
1: 嗯，
0: 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1: 现在你都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
0: 嗯，
1: 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就咬起来不会很累，
0: 对，
1: 懂吗？就可以吃到。
0: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1: 对，广西的好像是
0: 黑毛猪，
1: 看到他们的黑毛，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看影片的，
0: 哦，真的，
1: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闽清的，
0: 嗯嗯，
1: 他们都白毛猪
0: 啊，真的，
1: 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0: 我养白毛猪，
1: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在那时候幼稚园，她就说，我来喂猪，她就是好玩嘛，她没看过人家喂猪啊，她就在那边喂喂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她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0: 对啊，乡下都喜欢吃黑毛，
1: 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
0: 特别的摊子才有，
1: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
0: 哦，
1: 我不会去买白毛，
0: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1: 有啊，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猪，而且卖黑毛猪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0: 哦，让你证明，
1: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猪是黑毛猪，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0: 哦，那我
1: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 你就看不出来那个、嗯、
0: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来，
1: 他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

0: 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猪
1: 了。
0: 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它是黑毛猪的。
1: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0: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呢、欸。他
1: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姐妹，
0: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1: 真的、哦。
0: 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哦、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1: 都来不及了，
0: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嗯、你是托他买。
1: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0: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买，
1: 嗯，
0: 他是肯定黑毛猪，那我都是，
1: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鸡肉呢？
0: 鸡肉，
1: 鸡肉，
0: 嗯，
1: 鸡肉，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鸡肉，
1: 猪个猪肉，
0: 猪尾，
1: 鸡肉，
0: 嗯，
1: 猪尾，啊，然后鹅肉，
0: 鹅肉，
1: 鹅肉，
0: 嗯，
1: 哎，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餐，鹅肉餐，
0: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1: 中立还是杨梅？
0: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嗯、它的鹅肉很好吃、
1: 哦、鹅庄，对
0: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 Jack 认证过、
1: 嗯、
0: 我的女婿、
1: 啊、
0: 他说
1: 他
0: 有一次
1: 鹅肉馆吗？
0: 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嗯，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
1: 嗯、
0: 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
1: 嗯、
0: 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嗯、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1: 对、啊、
0: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1: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
1: 道吗？
0: 对啊，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啊，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1: 哦，对对对。
0: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哦、一餐就解决？
1: 没错。
0: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嗯、九层塔放在那边，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把它拿来熬汤，哦、熬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
1: 嗯、
0: 再放进去，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剩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1: 鹅肉冬粉。
0: 对，鹅肉冬粉好吃、嗯、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
1: 嗯、
0: 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
1: 嗯，
0: 她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她就很喜欢。
1: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0: 毒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
1: 嗯、
0: 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
1: 嗯，
0: 她就吃鹅肉，
1: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0: 对，说到吃、
1: 嗯、
0: 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1: 啊、哦，对对，那个很
0: 有
1: 名，
0: 他
1: 有
0: 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1: 你要吃多久啊？
0: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呢。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1: 对啊，
0: 而且他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他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哎、
1: 欸。啊，
0: 然后我都不会弄啊。
1: 鸭怎么说？
0: 阿伯，
1: 阿伯啊，对对对。
0: 鸭鹅叫鹅诶，
1: 鹅诶阿伯。
0: 哎、欸，鹅诶啦，阿伯冇重要啊，鹅肉较好吃啦。
1: 鹅诶，
0: 鹅肉比较好吃。
1: 鹅诶阿伯，
0: 阿伯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1: 阿北，
0: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板桥有一块地、嗯
1: 哦、
0: 他们家好大、哦、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
1: 哦、
0: 然后养鹅啊、
1: 哦、
0: 他们家还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哦、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又很远。好好笑，
1: 时间也多耶，
0: 时间多耶，感谢一个礼拜太感谢薯糖，
1: 说来说去还是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

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4%到10%，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4%到10%啊，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1.5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1.5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1.47或者是1.48度，距离这个1.5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1.5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1.5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4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哎，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它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它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那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

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1.5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90%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是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

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要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

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第一，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啊、收获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

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啊，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啊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啊，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

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这个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旱獭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旱獭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

哦，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35%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啊，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啊，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它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
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

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1/3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

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岁月如歌》，我是主持人娱乐，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好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小时候有常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呢，慢慢长大，你知道人就会越来越懒，有时候很懒的还要写字，尤其是现在可以打电脑了。于是啊，渐渐的我发现一首歌曲仿佛更能够更方便的更静心的记录一段我的心情，我的感想，我的生活。前两个礼拜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回忆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但却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因此我们才会到今天进了 KTV 还来传唱它。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听众朋友同样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哦，它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主题曲呢，而且呢，连它歌曲的名字和它歌曲的内容都是为了这部戏而量身打造的。猜猜看是哪些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要翻开台湾电视史来从头说起。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看你还记不记得。

晶晶啊，晶晶，你在哪里呀？哇，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直白呢？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在寻找晶晶的故事。晶晶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哦，如果跟娱乐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呢，应该都听过晶晶，但是没看过晶晶。但是在比娱乐再大一点的，晶晶可是他们每天的这个精神食粮哦，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哦，就要合家聚在电视机前面来看这个八点档。因为呢，它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八点档连续剧，不可思议吧？它可是八点档连续剧的鼻祖哦。这个晶晶呢，当时是在中国电视公司，也就是中视啊，它是第一部台湾的连续剧哦。他是一个叫做金氏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叫顾英德。那个长辈们还对这个人应该有点印象。在任职中视业务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晶晶企划案给了中视节目部。当时哦，整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因为录影技术还没有非常的发达啦，不像现在一样哦，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呢？就是播外国影集。其实我小时候都还有很多外国影集持续的在播放，只是它跟连续剧是并行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出现外国影集，也很好看。那当时的戏剧节目通常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来播出所谓单元剧，就是一集就演完了，这个故事一集就说完了，并没有连续性的内容。而这个顾英德先生呢，他就认为说，电视台呢就应该有每天连续性的内容。当时制作环境啊、条件啊、器材都很缺乏的状况之下，其实要做一部连续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晶晶克服了这个困难，当然就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我们知道呢，晶晶的主要演员哦，我提两个人就好，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人大家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了。一个叫李慧慧，另外一个叫刘颖商啊。为什么要特别提李慧慧呢？因为我同学有一个笑话，超好笑，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的哦，我就带他到淡水这个去玩。那结果在这个我们在那个逛街的期间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啊，李慧慧，李慧慧。可是他外国人嘛，听不懂台语啊。然后他就过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啊，就问我说，哎，娱乐啊，这好可怜，这是谁啊？我说什么东西好可怜啊？他说这个人一直在找李慧慧，李慧慧，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找到？妈呀，我真的是，我已经笑到在地上打滚了哦。太太，这个叫做李慧慧，是在卖猪血糕的，我就立马带他去买了一根来吃哦。所以这个李慧慧我实在印象太深刻了。当然李慧慧哦，在当年她也是算是当家的花旦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她是一个演艺的素人呢。她就是在试镜里面啊，一个没有演过戏但很清新的女孩，就这么在试镜当中脱颖而出，打败500个人了。那么刘颖商为什么特别值得介绍？因为刘颖商这位演员，大家听名字很像男生，但其实她是位女性哦，当然就是演晶晶的妈妈，是非常资深的演员。她是呢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这个叫做北艺大哈。那么她是当时国立艺专的戏剧科第一届的学生，那么早，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她最近哦，跟长风长书长波一样哦，还是完全没有放弃他热爱的演艺事业。最近呢，还因为一支短片叫做《带妈妈出去玩》，得到了第21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哦。当然，他81岁了，演了就是一位失智的母亲。那么，他还第一次从影那么久以来第一次全裸演出哦，但是是一个比较心酸一点的全裸演出。那当然，一时之选的演员必定创造佳绩嘛。这个在晶晶有李慧慧饰演，妈妈有刘颖商饰演。这个内容主要是在叙述哦，当时的国共内战、台湾海峡两岸隔离的动荡局势之下，晶晶跟她的母亲林凤仪先后逃出。

出中国大陆，互相寻找，历尽了千辛万苦，母女几度交汇又错过，这是一定要有的戏剧效果，就是好像要碰到了，但是又错过了，好像要遇见了，然后又错过了，各位才能看，看了102集。好，那么当然最后就是喜剧收场，最后就重逢了。那么大家刚才所听到的晶晶呢，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因为她就是拥有动人歌声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我真的觉得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异于常人，有谁有办法让她像她一样哦，把歌曲唱得那么甜美哦，然后呢唱悲伤的歌曲，像这种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找不到女儿的，也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不是悲伤但是有点点心酸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又好看，创造了台湾电视史上的一个先例，也创造了佳绩。晶晶在当时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她总共播出了102集，每天是晚上8点播出，在礼拜一到礼拜6的时间哦，以前我们都是1到5，对不对？但它最早是1到6，而且每天呢只播出15分钟，但是后来因为轰动全国啊，因此呢又延长为20分钟，最后延长为30分钟。虽然它以黑白画面播出，但是仍然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欢迎。它是在1969年，民国58年，是不是很早？在中视所播出的《晶晶》，它带动了未来连续剧的风潮。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连续剧你也是熟悉的不得了，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有看，它也是轰动武林惊动蛮高的，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噔噔，是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它？星星知我心呢实在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连续剧哦。当时我觉得也有点媲美楚留香了，就是它时间到大家一定都在家里面看《星星知我心》哦，而且是合家观赏。它呢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部连续剧，它里面捧红了很多我们可能第一次见到的演员哦。《星星知我心》它是林福地制作的，大家对于这制作人跟这位导演一定非常的熟悉了。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演《星星知我心》它是在讲一个癌症末期的单亲妈妈，叫做谷秋霞，还记得吗？也就是吴敬贤所扮演的，跟他五个子女之间的故事。那这五个子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段故事呢？就是因为妈妈癌末了嘛，那他就是觉得自己活不久，可是爸爸又出车祸过世啦，一个他的这个孩子有些还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个青少年而已，那这些孩子要怎么办呢？都需要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位谷秋霞妈妈哦，就开始帮他这五个孩子物色各个不同的家庭哦，去让他们来收养。但是妈妈为了不让这个孩子觉得妈妈不爱他哦，要把他们这个丢掉了，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的孩子说他们就是他妈妈病重啊，只是说他们家里可能穷，没有办法养得起这些孩子，当然有跟姐姐说，那这就是一连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有趣的是说，他本来吼，这个妈妈谷秋霞，她应该要在第7集的时候就过世，结果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妈妈你不能那么早死啊，无法接受，于是呢他又多活了24集。在那个后面蛮后面哦，才妈妈谷秋霞才过世。那么呢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知道这结局，对吧？对，结局呢就如大家所愿啊，这个秀秀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姐姐，她是由石安妮来扮演的，石安妮后来变成记者了，长大以后就是真人哦，变成记者。那在秀秀的召集之下呢，他长大了，他就把弟弟妹妹都接回来哦，希望兄弟姐妹们可以在一起生活。而这些收养的家庭呢，最后也尊重秀秀的决定哦，支持他们姐妹团聚。那这里面的演员都很有名啦。当然吴敬贤大家知道，以前他是一个歌手，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等一下来说哈。那秀秀就是我刚刚说是石安妮所扮演的，然后哥哥呢是东东。

它叫方向钟。那弯弯呢是三哦，比较爱慕虚荣的那一个，记得吗？他是由胡家伟来饰演的。再来是培培啦，哈，培培就是后来被收养到一个客家人家养鸭人家，哈，都叫他培培。那他是苏慧伦，不是唱歌那一个，哈。这个饰演培培的苏慧伦，听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律师，很厉害。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应该就是温兆宇。温兆宇是谁呢？就是小冰冰啊，他儿子后来不是也就出来，就是也演了一些童星的戏。那么冰冰在当时红极一时啊，而且他们还因为这些童星的演出跟他们的表现哦，还带动了后续这些童星在各个不同的戏剧里面演出的风潮。你看，其实《星星知我心》哦，对。当时的影响真的很大，欸，不但是它的剧情感动人心，哦，而且它还有一个最早的一种植入性行销，就是当时因为收养这个对，应该是东东吧，他就是他的家庭是在高雄县，也就是现在高雄市美浓区做纸伞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纸伞事业小镇一下子就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的植入性行销超级成功？好，反正呢就是星星知我心哦，带动很多风潮。这个吴敬贤不但得到电视金钟奖的女演员哦，更是捧红了这些童星，就像我刚说的，像未来的浴火凤凰啊、灵山神剑啊，都用了非常多童星哦来加入这个连续剧的元素当中。那么1983年的星星知我心在8月15号首播，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总共播映了40集，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不但歌曲与戏剧同名，而且呢，我们看歌名、听歌词就能够明白这部戏剧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啊，星星知我心，我觉得他选角真的选得蛮好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星星知我心，是不是跟前面的晶晶的那个音质也有点雷同，很像，对吧？他呢就是由小蔡幸娟是由小邓丽君之称的蔡幸娟所演唱的，太好听了，我整个人都昏头了。小邓丽君的封号的蔡幸娟所演唱，我们都知道蔡幸娟哦，她的声音很甜美，而且非常的温柔，跟邓丽君真的很像哦。那她在1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她在没有多久就唱到了这一首《星星知我心》，当然就红极一时，这是一定的。这个剧的这个编写的实在是太感人肺腑哦，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隐约都还记得它的剧情，对不对？跟我们前两个礼拜所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剧情不太记得，但那首歌哦，可是让你就是传唱了非常多年哦。但是呢，这个歌曲就是它像是为这个戏剧量身打造，你就会觉得经典中的经典哦。为什么我说这个《星星知我心》的选角，我觉得他很有一套哦？因为他当时原本林福地呢是想要找像归亚蕾啊、陈莎莉这些很资深，我们到现在也都还记得这些演员来饰演这古秋霞，但是呢，当然当时可能档期没有配合上，或他觉得风格也不太一样，像陈莎莉那么贵气，好像演这么苦情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哦。于是呢，他就忽然想到哦，他在香港，林福地在香港见到一个台湾歌星哦，唱歌的时候眼神很忧郁啊，脸部表情的悲伤很多哦。很悲伤哦，所以他就觉得，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为了找到吴敬贤这个人哦，他还叫台视把他的歌星的名单一个一个念给他听哦。后来他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就是吴敬贤，于是呢，他就去请这个吴敬贤来演。但是因为他是个歌手啊，他说吴敬贤说我不会演戏耶。试镜之后啊，台视的高层也觉得真的不太会演啊，不要让他演好了。但是林福地独排众议，很坚持，就得让吴敬贤来演啊。他演了半个月后就渐入佳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他其实不用演，因为他很真实哦，就是他因为很真实，所以反而适合了这个角色，因为他有一种。林福地特别说，因为他有一种女人愁苦伤感的表情，以及一种娴熟的气质，跟剧中人很贴近。各位听众，你觉得是不是呢？回想一下，这个有娴熟气质哦，虽然自己癌症末期，但是还是非常淡定的来安排五个孩子后路的母亲，是不是跟吴敬贤这个人就非常的合拍很搭？所以我觉得选角还是蛮重要的，他这个好的选角让这部戏让这首歌就流传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台视跳到了中视、哦、在两年后1985年中视推出了一代女皇，霸气吧中国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中视八点档呢就推出了由林慧俊制作的一代女皇哦，当时哦用了中视五个导播来制作这部连续剧哦。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王世刚了。这个1985年11月18号所播出的一代女皇呢，总共有40集。对，这个星星知我心因为这个轰动哦，然后他也打破了一个连续剧本来只有30集的规定，他的这个限制跟规定哦，他让这个连续剧开始变成多了10集、40集，所以我们看到一代女皇呢，他也是40集。那么一代女皇当然顾名思义啦，就知道是在讲武则天一生。

生的传奇经历，但是呢，他却不是依据历史来编剧的，因为他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娱乐性的效果，不是在叫我啊，就是比较有那个娱乐效果哈，就是在说我。好，当然呢，这部《一代女皇》创下了这个国语连续剧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的记录，这个我真的可以作证，因为我每天都有看哦。当然，我们知道是潘迎紫演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一个好像很娇滴滴的人，怎么能把一个女皇帝演得如此霸气哦？我觉得她的演技的确让人跌破眼镜。潘迎紫是香港的影星哦，在香港发展并不是非常的顺遂。没想到来到台湾接演了《一代女皇》以后，就当然前面还有很多什么《妈妈吉利小叮当》啊，那还有很多剧，当然后来的这些《神雕侠侣》啊，这些都让她红极一时，红遍半边天。但是大家以为她只会演傻大姐的角色，没想到在《一代女皇》当中，她这个演出了从这个年轻时候，这个青春懵懂的这个武媚娘啊，一直演到后来成为一国之君的武则天哦，她这个从年轻演到老，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觉得这个传奇一生还演得真好。即便到现在，很多人都翻拍《一代女皇》，写了不同的剧本，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怀念潘迎紫所扮演的这一个武则天哦。那当时呢，也非常讲究，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制作资源各方面都不是很足够，但是呢，中视可是砸下重本哦，不但到高雄的孔庙去拍摄了，为了这个拍摄开场的宫殿戏，外景队在高雄等了一个星期哦，待了一个星期。当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了，这个远赴西班牙去拍的也有，远赴这个美国去拍，各地去拍的都有，但是在当时是已经是非常大制作、大成本的制作了。那再来呢，为了要拍摄剧中太子这个李承乾跟魏王李泰竞技中的这个搏虎的项目，制作单位还以每天新台币1到2万，当时很大哦，租用一只真的老虎，那么也定做另外一只即可乱真的假虎来拍摄某些近距离的镜头，不然会怕死，谁敢跟老虎拍戏哦。那剧中呢，全部的服装也是由当时香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孔全开来设计，而且呢潘迎紫非常敬业哦，他还跟这个设计师熬夜哦，来研究武则天的服装，而且还自费定制首饰跟配件。你看以前的演员是非常敬业的哦，那就更不用说这首歌曲《一代女皇》了。我们有时候很有趣，因为怀念儿时的记忆，到 KTV 还会唱这首这个为一部戏量身定做的歌曲哦。那就在讲，就是《一代女皇》这首歌曲实在太红了，在当时哦，它是由金佩珊，记得吗？金八点，很多八点档都她唱的。她也金佩珊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代唱了《一代女皇》这首歌曲而大红大紫，而且成为这个中视八点档连续剧的御用女歌手哦。她唱了非常非常多，唱了应该有这个几十首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也就在这个《一代女皇》之后，包括《神雕侠侣》啊这一些哦，所以才会有一个金八点的封号。那么大家印象最深刻一定是她在唱这个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有点很像那种我们在看京剧，就是评剧啦，里面有一个亮相，就是唱完一个歌曲最后有一个 stop的那个亮相的姿势。因为哦，原来这里面有个故事，因为以前的人都觉得我后面那个音啊要能够连续的唱，而且还有抖音哦，这才叫做功力高强。可是要唱武则天要有那个断句才够霸气哦，那个气势才会出来。可是金佩珊刚开始说，我可不会啊，而且这样子会觉得我唱歌功力不够好啊。但是呢，就在制作人不断的告诉他，你一定要这么唱，一定要这么唱，不然我就要换别人唱之下，金佩珊就发明了一个亮相的姿势，于是呢，他就唱出了这个武则天的气势。我们赶快来，马上来听听，到底够不够那一股气啊？一代女皇武则天。

女中豪杰武则天。各位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这个歌词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内容在演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量身打造的这个连续剧的歌曲，真的也是很有蛮有它的价值哦。哎，各位觉得金八点唱起来怎么样？我觉得颇有气势的哦，而且金佩珊的声音还真是好啊，所以她呢也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啦。那么在一代女皇播到尾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竟然她发生那个什么存档不足啊，什么快要开天窗的事件。我后来想说，我觉得这听起来以现在的那种很容易就有政治阴谋论，听起来我觉得很像一种行销的手法。好像要为了要带动下一个戏剧的那种行销手法，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诡异啊。那对外的说法就是扮演唐高宗的这个樊日行，大家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他，但我还记得也是个帅哥。他因为胃痛啊，没有办法正常录影，很严重，才导致不得不停播一集。在那个时候停播一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哦，多么夸张的事情。那么中式应变策略当时也很奇妙，竟然是当晚八点首播下一档要播出的大旗英雄传来的第一集竟然来垫这个档啊。所以我才说嘛，以现在阴谋论来说，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要这拉台下一个推出的连续剧，这个行销手法也真是够了啊。但是呢，这个华视齁也不省油的灯啊齁，大家彼此因为当时只有三台，竞争激烈，

所以呢，华氏一听到，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哦？台视当然就赶快要推出什么《慈禧外传》，也是讲女强人的。华氏呢，就赶快决定把他原本在播电档的那个西洋片撤下来，然后马上哦，把下一档要上去的强打片叫做《几度夕阳红》，然后赶快把它推出哦，以免呢这个。中视推出下一个新剧的时候，因为一代女皇太红了，她怕那个上升气流他们都搭不上，赶快推出几度夕阳红来这个跟中视大比拼。各位，这就推对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华视的几度夕阳红。选择在此时推出下一部强档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因为它是琼瑶的作品。我们都知道琼瑶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在60年代都已经拍成电影，包括《几度夕阳红》啊，《庭院深深》啦，类似《一帘幽梦》啊，这些都已经拍成电影。但是呢，电视剧呢，琼瑶电视剧是在80年代之后才有的，而《几度夕阳红》这一部老剧哦，则是他第一部电视作品。各位，是不是华视一推就推对了？没错哦，他的收视率奇佳，而且呢，演出者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秦汉跟刘雪华这一对琼瑶老搭档，他们几乎是琼瑶的御用男明星跟女明星哦，演出非常非常多琼瑶的作品，包括后来的庭院深深啊，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后面还有很多啊，就是比较古装类似情深深雨蒙蒙这些，很多都是由秦汉跟刘雪华来搭档演出的。那么秦汉呢，帅气儒雅不用说了，气质出众。很多人还说这部剧的男主角就是按照秦汉的形象来描写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因为《几度夕阳红》这部小说是早就已经写的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用秦汉，只是说有可能在电视剧要拍摄的时候，形象上是按照秦汉来为他打造他的形象。那么《几度夕阳红》有两条主线，他是在说战时的后方跟的重庆，以及60年代的台北哦，讲这两个地方。那么主角何慕天就是秦汉饰演的，以及女主角李梦竹相识相恋于重庆，但是后来因为有孕在身的梦竹得知这个慕天啊，在昆明的老家已经有妻室了，忧愤痛苦之下选择不告而别，从此天人各一方，直到下一代的爱情才让两个人在台北重逢。就他等于是跨时代大时代里面的儿女的爱情的一个戏剧。那么在其实我们知道，在民国前后有很多地方都有一种保守的观念，就是十几岁的小男孩哦，在出外地读书之前，家里面会帮他安排一个有点像童养媳啦。那么妻子都会比这个家里面的儿子来得大一点，这样子呢可以照顾他，料理家务，然后确保香火不断。像徐志摩啊、徐悲鸿、鲁迅的家里都有一位这样子的太太哦。那么可是呢，孩子会慢慢长大哦，他会念很多书，离乡背井之后学习这个得到很多新知识，那么有新的思维，因此他就会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伴侣哦。那么因为爱上了别人，他就会回家想要跟家中的法妻来离婚哦，离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处理方式，其实他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三方皆输啦。那琼瑶所写的这一部《几度夕阳红》，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一段五四青年由芳华正茂绵延到迟暮之年的无缘恋情啊，一再的阴阳错过，然后被迫中断的爱情。后来呢，各自嫁娶，都有家庭，人事已非啊。那最后也就是由衷祝福，形成一个看似无情，实际呢浓厚的精神之爱。其实在那个大时代之下，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多，我们也觉得《几度夕阳红》其实也蛮符合时代背景，那么也写下了当时的社会的氛围。《几度夕阳红》除了剧情揪心啊，我觉得他的词曲也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它是出自于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这么讲大家就有印象，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琼瑶他在他的非常多的创作里面都是就是引用古词古曲哦，除了歌词优美歌曲优美之外，我觉得他更是用短短，我觉得中国人智慧就是这样，用短短的语句但是道尽了非常多内心的焦灼或是内心的澎湃的一些想法。因着琼瑶阿姨的文学底蕴以及文学造诣，也难怪她能够自成一派，称为琼瑶派。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深植人心的《几度夕阳红》。

相思古今同，是不是说得很好？有很多东西它并不会因着时间就改变，它是一直都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思念一个人，古人的相思跟我们现代的相思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中国人的智慧，简单一句话说明了很多事情。没错，琼瑶阿姨的作品啊，在当时是红极一时，几度夕阳红之后，就有烟雨蒙蒙，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后面就有大家的是婉拒

云啊，这些就一而再再三的出现了。那当时呢，琼瑶可以就说是霸屏了啦，哈，就是霸占了所有的荧光幕。那么刘雪华就是她的御用女主角。

关系啊，我得把这首歌跳过了。大家也知道，它也是琼瑶的一部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但是呢，我今天最后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它的歌曲我也爱到不行哦，所以我这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就是1988年在《庭院深深》之后呢，1988年华视所推出的八点档连续剧叫做《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华视八点档的电视剧，一共40集，它播出的时间是1988年的3月30号。我们听到《京华烟云》听起来这个名字哦，就觉得应该不是现代剧，没有错，它是古装剧。那么改编自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呢，制作人是有名的朱珠，那么主要的演员就是赵雅芝、关金华，就是演楚留香那个郑少秋现在的太太，欧阳龙，大家知道吗？他已经是国民党的，之前是国民党的议员，现在是国民党的发言人。那么这部剧哦，我自己爱的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在讲述那个大时代里面三个不同家庭哦，姚家、牛家跟曾家这三个家族，用这个三个家族来说明如何在大时代的沉浮动荡之下，来如何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跟理念哦。那么为什么用这三大家族？因为姚家是一个中庸的家庭，所以姚木兰，也就是女主角赵雅芝，就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牛家是一个重阳的家庭，曾家是一个守旧官宦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林语堂哦，果然是这个大师哦，他用三个家庭就可以道尽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举例来说，这女主角姚木兰，我们从这个姚木兰女主角身上来看呢，她是依循父母的命令的这个命令之下来嫁给一个她自己一点都不爱的人，就是欧阳龙。那么她却可以，就说她虽然是不愿意，但是她又有一点在那时代她是一个新思想女性，但是她又有一点点认命。于是呢，她就带着她的先生邢雅在御史大夫面前来抨击时事，因为她是这个新知识女青年，她可以说服自己原本不是生产的丈夫来开一家书店，在当时是非常新潮的哦。也可以知道自己丈夫出轨之后，那种心里面还是，虽然不是爱他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no自尊心有点受损，所以女为悦己者容，来努力装扮自己挽回婚姻。这种种种的内心的矛盾啊，来道出了姚木兰这个集智慧、聪明、机智、娴雅、沉稳于一身的奇女子。就除非出自大师之手，不然怎么有办法用一个平凡的人物来道尽整个时代矛盾的氛围呢？其实《京华烟云》哦，它原本是一个英文的小说哦，它是用英文写成的，叫做《Moment in Peking》。它是林语堂在1938年到39年旅居法国跟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成的现代小说巨作。林语堂舍弃翻译《红楼梦》的念头，而以重新创作一部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当然要翻拍这个旷世巨作，当然华视一定是砸下重本，非常用心呢。因此他连主题曲、片尾曲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当时呢邀请了非常多人呢来写《京华烟云》的片头曲跟片尾曲，所以这中间经过很多波折、很多周折，有些人写了以后后来没有用哦。当时也请当时刚出道黄韵玲写过他的曲，但是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够磅礴，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戏哦，他的主题曲势必要是意境十足又激昂壮阔，才能够演绎出他这一个剧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呢，后来找了还是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一起合作的这个朱天心的先生谢才俊来填词，那么找到了我们的音乐大师李泰祥来谱曲哦，才终于完成了《京华烟云》的片头曲，就叫《京华烟云》，以及他的片尾曲叫做《浮生梦》，是由史习兰来填词的。那么这两首片头跟片尾曲都是由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我刚才说
潘越云以及

李健富两个人来一起演唱的。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吧，在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的年代哦，潘越云跟李健富也就已经合作过了，所以这个不是谢才俊、朱天心、还有朱朱他们这个以及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他们第一次合作，他们已经合作很多次，所以他们有相当的默契。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京华烟云》是片头曲，这个片头曲呢，在李健富以及潘越云清亮的歌声里面道尽了大时代的动荡，在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也写尽了小人物的心酸。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琢磨那么久才能够写出一个主题曲，能够来 fulfill 这一个大时代林语堂先生的巨著。我觉得要用一首曲子来讲述一个时代真的很困难，尤其是时代在转换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转变通常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面有三个家庭，有人他们是世代为官，但是到了时代的转换之后，他们只能就是做一些他们觉得与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都不符的事情，他们当时的内心转折可能不是我们在这个生平时代人所能够体会的。怎么样才能让一首歌曲道尽这个故事剧中人的心酸、剧中人的悲怆、剧中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我觉得这个就叫做功力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介绍推荐给大家这部剧叫《京华烟云》，也是这首歌叫《京华烟云》。历史啊，它是一条长河，它总是提醒我们很多事，它所记录的事情就是我们未来哦，我们自己在人生走程上面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警惕。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京华烟云》，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制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叫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它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个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要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这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

0: 布列顿森林系森林体系啊啊 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呐，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哎，跟35那已经
1: 最
0: 这
1: 新的
0: 个
1: 大概
0: 就
1: 是
0: 已
1: 多
0: 经。
1: 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
0: 4631啊，四千六百三十一块，
1: 天哪，这差远
0: 对，
1: 了
0: 涨100多倍啊，
1: 对，100多倍。
0: 对，
1: 好，OK。
0: 对，那所以跟其他，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好，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却它会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美不不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地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1: 哦，
0: 好，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哈，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啊，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啊，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啊，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啊。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了，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
1: 是。
0: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兵家必争之地
1: 是
0: 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跟石油。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这个
1: 命
0: 这个
1: 脉
0: 叫，
1: 啊，
0: 哎，对对对，没有 错，
1: 了
0: 没有
1: 解。
0: 错。所以所以他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他这个挂钩的特性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想
0: 它是一个
1: 了
0: 唯
1: 解
0: 一
1: 一
0: 性
1: 下
0: 这
1: 哈，
0: 样子。
1: 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有的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他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

0: 呀，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哈。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哈，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哈，就产量不多，哈，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下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哈，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哈，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个
0: 所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的
1: 个
0: 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好，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哈，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他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这法案，然后这个什么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好，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啊，这一个前提是有人
1: 有人愿
0: 愿
1: 意
0: 意买，
1: 买，我就发嘛，对不对？
0: 有
1: 何
0: 人
1: 乐而不为
0: 对，
1: 呢？
0: 有
1: 对不
0: 人
1: 对？
0: 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有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光它的国债也是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100%。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要。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啊，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哈啊，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1: 对，
0: 在
1: 那降
0: 降
1: 等
0: 等
1: 了，那会
0: 哈。
1: 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 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
1: 嗯
0: ，Triple A 就是一个三 A， 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 2A 以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高的。
1: 哎、欸，对不起，我这个我就想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哈、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个数字。
1: 是了解了解、啊、，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哦。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啦。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0: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马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
1: ，A plus
0: 啊
1: ，OK， 一个 A，
0: 对对对，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3A 哈、
1: 啊，
0: 所以基本上还
1: 所以这个
0: 差
1: 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哦，一个 A 差很多
0: 的，
1: 哦，了解，
0: 是
1: 好好
0: 是
1: 了解、
0: 啊、
1: 了解了解
0: 好
1: ，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不好，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欸、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的新闻好像是说哎呀、欸、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1: 对，
0: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的台飞机，你找不到。
1: 哦，对对对对。哦，OK。
0: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哎，是。哦、
0: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1: 对，没错，
0: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1: 啊。
0: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1: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哈，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哈，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1: 对，
0: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好，美联储可以印钞票，好，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
1: 哦，
0: 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
1: 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他有一个联储局，他还可以印钞票，他可以把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1: 是，
0: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1: 是，
0: 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但是基本上还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啦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啊？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常这个 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哈。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哈。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哈。

0: 哦，那是 Mr. Late、嗯哦、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请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嗯、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哦、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嗯、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到底要维持什么、嗯、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路、这个脉络。
1: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嗯、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啊、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0: 嗯、是、
1: 啊、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啊嗯、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啊、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当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啊、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嗯啊、所以 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可以跨越不同的州，
0: 哇、哦、14年，
1: 哇、哦、14年，对、哦、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0: 哇、哦、14年很长啊，
1: 是很长、哦、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
0: 哦、
1: 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嗯、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尔、嗯、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嗯、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0: 哦，
1: 虽然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0: 哦，主席
1: 是
0: 4年一任 OK、哦、但是他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
1: 14年，他的理事的角色是14年、
0: 哦、
1: 所以他还没到期，他可以卸任以后、okay、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
0: 啊、
1: 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嗯、
0: 了解
1: 、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嗯、那个理事的职位这样子，但 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投票机制、哦、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
0: 嗯，
1: 还有所有的那个委员一起投票，
0: 嗯、
1: 哦、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 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0: 哎、欸、12票真的有点有趣、欸、但如果那个 6比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对，
1: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
0: 啊、
1: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计算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纽约地方、
0: 啊、
1: 再加上4个地方连的，所以12票
0: 啊，了解，好，这个很 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们想要大致了解一个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1: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
0: 啊、
1: 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
0: 对对，
1: 那你我们知道它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
0: 嗯，
1: 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又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
0: 对，
1: 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
0: 嗯，
1: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0: 对啊，降
1: 旧债到期的时候
0: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会不会
1: 就是说是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这个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0: 对对，
1: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嗯、可是他利息是接近零啊，

0: 是不是现在有 0.5 嘛，哈，
1: 0.5%
0: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
1: 嗯，
0: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嗯，对啊，你这个是
0: 这
1: 制服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
1: 哦、
0: 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1: 是
0: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
1: 嗯、
0: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1: 哦，
0: 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好、哦、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嗯，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啊，是没错、
0: 哦。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过热、嗯，过热或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1: 嗯、
0: 哦，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这样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
1: 嗯，
0: 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
1: 嗯，
0: 哦，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
1: 嗯，
0: 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1: 嗯，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嗯，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嗯，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它这就是大家讲到说，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
1: 嗯
0: 哦，就是要景气要好嘛，好，哦，才会充分就业。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定物价，
1: 嗯，
0: 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
1: 嗯，
0: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
1: 哦，
0: 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neutral rate 哈，
1: 嗯
0: ，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
1: 嗯，
0: 啊，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是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
1: 哦，
0: 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
1: 嗯，
0: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
1: 嗯，
0: 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
1: 哦，
0: 也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来说，他觉得可以更低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认为
0: 这个位置是
1: OK，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他就。
1: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

0: 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连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那么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嗯、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我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1: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
0: 哦，
1: 它主要是在2022年的时候才三月才开始升息，
0: 嗯。
1: 啊，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这就是一个暂时性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
0: 嗯，
1: 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二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
0: 嗯，
1: 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
0: 嗯，
1: 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水平、
0: 嗯哼哼哼哼。
1: 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
0: 哦，了解。
1: 所以在2022年的六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
0: 嗯，
1: 这个是到了9.1%。
0: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啊，是、
1: 哦、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嗯。
1: 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一个指数嘛，
0: 哈、
1: 哦，它有分的，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0: 嗯嗯，
1: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
0: 嗯嗯，了解、
1: 哦。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0: 是。
1: 在这2022年六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0: 哦，那是很
1: 高，是过去十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
0: 了解，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每次川普同志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
0: 是，
1: 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了解，
1: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0: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好，当然都是对我们这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它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哈，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啊。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那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就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1: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
0: 嗯。
1: 好，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
0: 嗯，
1: 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0: 啊、哦，是，
1: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
0: 嗯嗯嗯、
1: 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
0: 嗯，
1: 哦，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啊、
0: 嗯，
1: 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
0: 嗯，
1: 哦，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0: 啊，
1: 对，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涉到流动性啊，
0: 嗯，
1: 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0: 是，
1: 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哦，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
0: 嗯，
1: 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比较专业的词哈、
0: 嗯。
1: 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
0: 哦
1: 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

0: 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
1: 是
0: 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蹭
0: 这个
1: 蹭
0: 股
1: 蹭往
0: 价
1: 上
0: 就，
1: 涨，
0: 对对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现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好，然后就企业盈利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好，这
1: 流
0: 两
1: 动
0: 个
1: 性，
0: 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我们上2万点啊，我还说上3万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哦。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哦，都是别人的。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0: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了，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13.69%，
1: 哦，是，
0: 三十九年来的新高啊！
1: 哦，三十九
0: 三
1: 年，
0: 十九年呢，
1: 了
0: 对呀、啊，
1: 解了解。
0: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啊，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橱窗，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1: OK，
0: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1: OK，
0: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嘛，
1: 是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1: 对，
0: 就是因为那
1: 是
0: 科技厂商赚到钱。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他就比较无感了。
1: 是
0: 啊，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对，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1: 对，
0: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1: 哦，了解，
0: 对，但是并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哈，
1: 是
0: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1: OK，
0: 就是
1: 我们，
0: 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1: 就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0: 对，
1: 便宜，
0: 那你在买，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1: 对，
0: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1: 是
0: 来受惠于全民。
1: 是，
0: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1: 啊，对，
0: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1: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0: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1: 了解了解。
0: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1: 哎，是的。

0: 这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哦，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
1: 对，
0: 没有参与到的
1: 这
0: 那
1: 个结
0: 个。
1: 论可厉害了，就是说这，所以说大家往台股冲，真的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过这
0: 对，如果
1: 个，
0: 你就没有办法，
1: 对，
0: 对，
1: 不过
0: 跟不上，
1: 这
0: 跟
1: 个
0: 不
1: 的
0: 上。
1: 确
0: 如果
1: 是
0: 你
1: 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是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那它就不用卖了哈，它大概就是5元5元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0: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
1: 哦，
0: 啊，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啊，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哈，啊，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啊，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啊，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好，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对，
0: 好，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哈。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可是呢，
1: 哦，了解，
0: 出口
1: 或者
0: 产
1: 就
0: 业
1: 会
0: 可能
1: 叫
0: 对
1: 了
0: 它是
1: 啊，
0: 一个，
1: 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字，四个元素，啊，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
1: 投
0: 资
1: 资，
0: 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哦，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这个13.69%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
1: 那数字就
0: 那
1: 不
0: 我们这
1: 漂
0: 个
1: 亮
0: 进，
1: 了，对不对？
0: 对，就难 看了，
1: 啊，
0: 就
1: 难
0: 难
1: 看
0: 看了。
1: 了
0: 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1: 哦，哦，了
0: 至于
1: 解。
0: 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它成绩单端出来
1: 啊，
0: 好
1: 了
0: 看，
1: 解，好看
0: 而
1: 啊。
0: 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1: 哦哦，上缴盈余，OK，
0: 对，这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它不需要再赚钱嘛？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它也要赚钱，哈哈。
1: 再
0: 所
1: 一
0: 以
1: 个
0: 它
1: 再，
0: 在
1: 我
0: 这个。
1: 的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
1: 是，
0: 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指，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3块一下子升到是29，大家都还有印象。
1: 大家记得。
0: 对，就只有一个月，
1: 对，
0: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1: 就
0: 了，
1: 下来
0: 又回到三十。
1: 了，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
0: 对，没
1: 时间
0: 错。
1: 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啊！但是啊，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哈，这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哈，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个，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

0: 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种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才20年前就有了，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对，
1: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不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0: 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是，
1: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0: 啊，
1: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啊！
0: 了解，
1: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0: 是
1: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典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0: 了解。
1: 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0: 了解，
1: 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0: 了解
1: 的一个原因。
0: 可是
1: 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当时是一美元对35美元对盎司，你不可能回去啊，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0: 对。
1: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0: OK，
1: 这不实际
0: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1: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0: 了解，
1: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去中国化啊，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0: 是是，
1: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0: 是的，
1: 那其实是
0: 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哎。
1: 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 它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它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0: 对。

0: 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
1: 对对对，
0: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1: 是
0: 这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
1: 是，
0: 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1: 是，
0: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啊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啊，围到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
1: 嗯，
0: 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
1: 嗯，
0: 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啊。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嗯、台湾、韩国这样、
1: 嗯、
0: 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的矛头就是对着中国。
1: 嗯嗯。
0: 所以中国是它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朝野我们在台湾应该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
1: 嗯、
0: 不要选错边了、啊、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
1: 嗯，
0: 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
1: 嗯、
0: 选两边、
1: 嗯，
0: 但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然后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几乎其实
0: 短期不容易，
1: 短期不容易，然后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啊，什么之类的，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刚刚谈到的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好、展现他的这个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齁、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齁、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是这个必然嘛，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
1: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虽然看起来现在搭的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只是一个新的主题，